0: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1: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再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半导体 IPO 竞标天价。资本市场从来不缺神话，但是盘点近两年真正能够牵动市场申购情绪的，经常是顶着股王光环并且站在风口的公司。汉策即将由上柜转上市，竞拍价已经大胜宏进两倍，能否再现汉维科当年的辉煌？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将带读者一探究竟。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半导体 IPO 竞标天价报道，台股市场真正牵动全民排队申购热情的，往往是那些顶着新贵的光环最终转战上市或上柜殿堂的公司。回顾近两年案例，台股的 IPO 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接力赛。先是2025年2月份先进制程设备应能科技以每股1250元挂牌上柜，竞拍均价来到1424元，一度写下台股 IPO 记录。同一年9月，汉明集团旗下和荣科接棒，总募资规模来到 94.79 亿元，成就10年来生技股最大 IPO。 还有同一年11月，同时新贵股王宏进以每股1495元转上市，这个数字再度缔造了台股史上最高成交记录。挂牌之前的竞拍阶段就已经预告这场行情的热络程度有多高，竞拍当时是13000多张，得标均价2030元，竞拍总额冲上267亿，公开申购阶段3天之内涌入200000笔申购单，冻结了市场资金将近3000亿元，合计总募资是接近345亿元。不过事隔不到一年，同样挂着汉明集团招牌的汉策把这场挂牌连续剧再度推上新的高潮，公开成交价定在2250元，直接把宏进狠狠抛在脑后，并吸引将近1.82万笔的投标，得标均价一口气写上了4272元，历史新高，也成为台股史上最贵的竞拍案。汉明测试是创立在2004年的半导体设备服务商，血脉与汉明集团高度联动。汉明科技则创立于1977年，以半导体设备代理跟系统整合起家，尤其在1999、2000年陆续取得爱斯摩尔光刻设备、步进机、东京威力科创的系列产品代理权，卡进半导体设备的核心关键。这家至今仍然没有公开上市的母公司，也靠着旗下一连串的转投资公司，在资本市场屡屡写下传奇。另外1997年专注化合物半导体代工的汉磊成立，这是汉明体系当中第一家进入资本市场的公司。1998年专营电子树晶圆检测技术的汉明微测科技汉维科成立，正式跨入半导体前段高阶设备的检测市场，主要客户包含台积电、英特尔等等一线大厂。在2012年汉维科以每股208元挂牌，同一年汉明集团也开始代理日本半导体设备龙头的晶圆侦测机，而这项技转合作日后成为了汉策发展探针卡技术的重要养分。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半导体 IPO 竞标天价。
0: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3: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4: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3: 鲜麦鲜麦
5: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6: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7: 我有点新鲜。
6: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7: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6: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7: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6: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7: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8: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9: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0: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9: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0: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1: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3: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 Pet Shop Boys 的这首歌曲 Leaving， 早上8:14。你是一个敢于离开的人吗？就是你是一个该走的时候你就会走，然后毫不留恋你就可以走得一干二净的人吗？我觉得我完全不是，我是一个就是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然后就走不开的人，我有点像烂好人的感觉。但这种烂好人有时候可能会让你陷入一些你不想要陷入的情境当中，例如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很容易就会被推销，或者你可能很容易就会你本来没有要买但是因为你就停下来了，你没有离开的很果断，于是你就会成为销售员盯上的对象，然后你就会因此被推销一些东西，而且你真的很有可能就会付钱真的去买一些你可能本来觉得你没有需要的东西。尤其在最近很多的新的产品不断的上市，尤其那个手机嘛，就折叠手机，现在各家开始推出这个折叠手机，你可能会想说、欸、这东西你真的有必要吗？你在看这些广告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还好，但你真正走到那个现场，你去摸到这些实体手机折叠手机的时候，你可能念头也有点改变，你可能就有点动摇了，可能觉得好像还不错，而且好像蛮方便的，好像荧幕比较大，你看一些字啦，看一些影片就比较不那么吃力，你的心里面有点松动。这时候你只要多停一下你的脚步，销售员看到你有点犹疑了，他可能就会上前跟你推销，然后你最后就真的有可能会下手买下这些东西。那在美国的汽车行业有一个招数叫做低价揽客，这个可能很多行业都有这个招数，意思就是说这个业务员他卖你车之前呢，他先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台湾好像也蛮常见的，就是你在网络上面不管你是去那种二手车行还是一般的车行，他就会先给你一个价格，然后这个价格是比同业还要再低，可能低个几万块，然后你就觉得哦，这个还不错蛮划算的，你就会先去到现场，然后去到现场之后呢再跟你说、哦、不好意思，这个网络上这个广告的车已经没了，那我们现场还有别的车。但这个时候你就很难离开，因为你想说我都已经一趟到这里来了，空手而返好像有点就不太划算这样，你就会想说好，那我就看看其他车，于是你就陷入了这个低价揽客的招数当中。那或者有时候在美国他们这边的做法是先报给你一个低于同业的价格，你坐下来开始填文件，配备都选好了，你心里面其实你还没有真的付钱，但你其实已经认定自己就是这个车的车主。那这个时候呢，业务他们就会做一件事，他们就会去说要影印文件或者怎么样，就离开现场，然后再回来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啊，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就没有办法给你这么好的回馈这样，那老板不同意，他就说我个人很想但我们老板不准，所以我们的总价在往上调。这时候条件其他条件都没变，就价格变高，这个时候你还会买单吗？在大部分的美国市场他们做出来的研究结果是会，多数的人还是会买单，你已经走不掉了，因为在你填文件的那段时间里面，你的头脑已经在帮你找留下来的理由了。而且这个现象很多地方都有，比方说有人去在那个赛马场做过同样的研究，他们发现说这些赛马客付钱下注之后，对于自己下注的那匹马的信心会比下注之前高出一大截，即便他们没有获得任何新的关于这个比赛或关于这个马的资讯，什么都一样，但是只就因为他下注这匹马，然后他就会对于这匹马的信心比别人更多。所以人一旦做了一个决定，你的头脑就会自己帮你去想新的理由来支持你的这个决定，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这些理由即便它只是你想出来的，你都会真心的觉得这是你理性判断的结果，即便最初的那个条件已经改变了，你还是会拼命的，你的头脑会拼命的想办法说服你留下来。那对做生意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好消息，这代表你不需要一开始就让客户签一个几万块几十万的单，你只需要先让他答应一件小事，他就会变成你的客户。像很多客户的心，很多业务的心法，他们就会说，当一个人签下你的订单，即便这笔订单的利润微薄到你根本不值得跑这一趟，但是只要那个单签下去，他就已经不是你的潜在客户，而是你的客户。签了单之后，这个客户在心里他就会自己把自己归到你的客户这一边，所以下一次你要再推销他一些更贵的东西，他的防卫心就会降低很多。你也想想看你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如果作为客户的时候，当我们一开始先受到一些甜头，然后这个业务他就说让利给你，他就给你一个很划算的，或者是你很明显都会知道这个利润根本就你是大赚特赚的这样子，可是
当你成交这一笔订单之后，后续这个业务在打电话来关心你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拒绝他，他在推销你新的产品的时候，你比较容易防卫心就降低，而且你也比较容易真的就跟他买了。在美国他们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招数，就是在玩具行业，这个玩具行业在美国在圣诞节西方国家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那耶诞节之前很多玩具公司他们会这样做，他们就会故意挑几款可能利润比较好的玩具一直打广告，那这时候小朋友看到了就会希望自己可以拥有嘛，就会跟爸妈去熬说可不可以当耶诞礼物，那这个时候爸妈如果答应了就跑进这个圈套当中，爸妈答应说好之后买给你当耶诞礼物，这是第一个承诺，然后再来呢，这个公司玩具公司他们可能就会故意减少当初的那几款广告的玩具的铺货量，所以他先吸引你去买，然后等到这个爸妈或主要照顾者到玩具店一看发现哎，缺货，可是耶诞节要到了，不能让小朋友空手嘛，不能让小朋友失望，所以这时候爸妈们就会先去挑其他价位差不多的玩具先放在耶诞树下，那这时候这个玩具公司已经先赚到第一笔了，等到耶诞节过后因为还在放假嘛，那这公司就再把同一批玩具的广告再大量的放送，小朋友又看到了，他就会跑去跟爸妈说哎，你答应过我的，你说要买这个的，然后当初明明拆圣诞礼物的时候明明他们自己也说哎，没有收到一样的没关系，有其他的也很好，小朋友就这样讲，可是等到他们又看到那个广告的时候，他们又去跟爸妈撸，那爸妈自己也会觉得哎，确实我真的是之前有答应过你，好，那怎么办呢，就再去玩具店再去把那个广告商又大量广告而且已经铺货铺得满满满的玩具买回家，所以同一个小孩同一个耶诞节同一组父母，你的玩具的花费会变成两倍，而这整个背后的逻辑就是靠广告商他们的精心的设计，靠着爸妈那一句自我的承诺好之后买给你，所以千万不要随便下承诺，承诺是很有力量的，因为人一旦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就会有一个压力，而且这压力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就会让你自己后面的行为要跟前面的对得上，因为如果不一致的话你的大脑会有点宕机，会就是很不舒服，然后他会觉得前后这样会不一致，这是大脑无法接受的一个事件，所以如果你今天说 A 你明天做 B，不只是别人会觉得你不可靠没主见，你自己也会觉得很不舒服，那当你有这种压力的时候你就会宁可做出一些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事，你也不愿意让自己看起来前后矛盾，因为一致性维持一致这件事情它本身是一个捷径，我们的大脑很喜欢捷径，这个捷径的概念在于你不用重新思考你今天要怎么做，你只要维持跟昨天的你一样就好了，你只要做出跟昨天的你一样的决定就好，你昨天决定要当一个好人，那你明天你也自然而然你会想要当一个好人，因为这是维持一致性最快的方式，这是一个捷径，而头脑喜欢捷径，所以承诺它会有力量的，你千万不要随意的下一个承诺，尤其你当你没有把握能够做得到的时候，但承诺的力量其实也有强也有弱，有几个条件之下这个承诺它会特别像孙悟空的那个金箍咒牢牢的锁在你的头上，怎么样的承诺会让你很难摆脱，等一下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分享。

0: 下班途中走在小学旁的人行道，看着孩子们玩耍的样子，让我回想起了小时候。微风吹过我的脸庞，一片叶从树上掉落了下来。我知道秋天来了。
1: 秋天是美丽的季节，大地染上了红色、黄色、橘色，风吹着树叶的交响曲是秋天最美丽的声音。
0: 秋天是想念的季节，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穿得暖一点，过得还好吗？突然好想打一通电话，听听妈妈的声音。家人的问候是最想念的声音。
2: 一个人走在城市中，只想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这个城市
0: 最想念的声音，
2: 最温柔的声音，
1: 都在
0: 城市广播网。
1: 我知道创业需要资金，我知道创业需要勇气，我更知道商品除了包装更要行销。你总是会害怕资金投入深不见底。
3: 老板，我这里有最新的设备耶，你要不要再进一台？
4: 这个会不会很贵啊？
1: 你总是会想省下行销费用回馈给消费者。
4: 哎，这个月我们就来做清仓打折特卖好了。
3: 哎，都这么辛苦做了，业绩怎么还是不好呢？
5: 商品有了你用心的包装，更需要专业的行销。城市广播网总是会为你想到一套完美的行销方式，让你不再只是卖力的做，却看不到回收，让消费者主动找上门。台北健康业务专线02-2898-6901。
6: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来自 Flex Live 的歌曲翻唱是三下达郎的 Love Space， 8:32。刚才分享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人的心理的效应，就是我们对于承诺会有想要去达成它的那种愿望或者是约束力，而承诺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人的头脑偏好捷径，那维持你的人物设定一致本身就是一条捷径，你不用去思考明天的你要呈现出怎样的形象，你只要想办法让它跟昨天的你是一样的一致的，这样就好了。所以一个说谎成性的人，或者是被大家觉得他是一个骗子的人，他就会越会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那如果你是一个自认为你是一个君子的人，你是一个很喜欢讲信用的人，那你自己也会有一个约束力去让你自己维持住这样的人物设定。但是承诺它虽然很有力量，它的力量也会有强有弱，有几个条件会让这个承诺特别你很难把它脱下来，就像孙悟空的紧箍一样，会一直套在你的头上。怎样让你的承诺力量变强？如果你不想要，那你就要避免这样。那如果你想要让别人做出的承诺很强，你就可以注意让他陷入到这个情境当中。第一个就是主动的承诺，它的力量会特别的强。让顾客，如果你是一个业务，你是一个 sales， 让客户自己手填订单，比起你帮他填，退订的几率会有明显的下降，因为人会有一个想要替自己写下的东西负责的这种承诺的力量，所以你自己写你更难反悔。那如果你不想要让自己更难反悔，你不想让自己没有退路，你就不要自己写，那你反悔的时候你的心理压力就会小得多。所以第一个，承诺要有力，主动的承诺力量比较强。第二个是公开的承诺，例如你如果接到有一个那种慈善机构打电话来，然后他也没有先跟你说他到底有什么目的，他只问你说，哎，请问你今天过得还好吗？那你出于礼貌，出于客气，出于社交的基本礼仪，你会客气的回答还不错。好，当你回答他还不错的时候，再来他可能就请你，那你可以捐款帮助那些今天过得不好的人吗？他在抛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很难拒绝了，因为你刚才说你自己过得很好，你如果不捐就等于你其实过得不好，那单就这样子而已，他就甚至没有什么捐钱，他你甚至钱都不要从你口袋里面出去，单就只是口头上的这样的一个言语，你就会很难去违反你前面给出的人物设定，你今天过得很好。所以在别人面前说出口的话，公开的话，收回的代价就会特别高。在第三个，这个承诺越费力，投入越多心力，就越难放手。例如什么，让客户自己花时间填问卷，或者是你自己动手去操作这个产品，这个效果都会比你直接只拿到一张 DM 广告来得更好。所以这个承诺，它如果你越投入心力，或者是你让别人越投入心力去做一件承诺，它就越难反悔。而最后呢，是自愿的承诺，这个是力量最强的一种，就是让你自己去做这个承诺，比起别人约束你，你会更难放弃这个承诺。像是有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就让小朋友分成两组，那其中一组呢是告诉这个小朋友说不准碰某个玩具，当场就有效，当场小朋友就不碰。可是呢，再过六个礼拜，再让他们回到同样的场景，一样的玩具，小朋友马上就去碰。那么另外一组小朋友只有被轻轻的说了一句，碰那个不太好哦，但是没有强制，没有威胁，也没有什么那种物理上的伤害都没有。但等到六个礼拜之后，这个小朋友一样回来，就同样这组小朋友回来之后，他们就真的不碰。所以没有外部压力的时候，你的承诺你会认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就不容易动摇。所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当然没错，或者是威胁之下大就萝卜跟棒子，这样的威胁当然也可以换来短期的服从，但是只有自愿的承诺会真正的改变一个人内心的价值跟看法。那这四个条件不用全部都有，只要有一个，承诺的力量就会变强。但如果四个都有，他既公开，他又自己亲手来操作，以及呢他又主动来承诺，然后他又自愿做承诺，这个承诺的力量就会很强。所以到这里你就知道为什么结婚要写誓词，要去户政事务所公证，还要办婚礼，这每一项都是在让结婚反悔的那个承诺的力量大幅的增加，这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案例。那还有很多生活当中其他的场合也是用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效应，比方说有一些那种提倡 DIY 组家具的店，他们也是这样子，当你亲手去组装这个物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越有价值，它坏掉的时候你就越难说丢就丢，这是其中一种。
那怎么样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比方说，如果你是主管，你不用直接的跟你的员工，直接跟你的下属命令他们说，给你一个死线，给你一个 deadline， 然后你要把报告交出来。你反而可以跟他说，那你自己觉得你这个专案最快什么时候能够完成？那当员工自己他说出了一个期限，这是他自愿，不管是不是有你的这个屈服在你的权威之下，但总之话是从他嘴巴里面自己讲出来的，这个时候他就会尽可能去达到他自己提出的这个期限，以维护他自己的声誉、人物设定跟信用。所以这是一个，当你是父母，然后你要对小孩做出一些约束的时候，你可以用提问取代指派，让对方自己自愿做出承诺，效果会好一点。那另外呢，是让这个承诺公开化。比方说，如果你是主管，你可以让你的团队的成员亲手写下自己的目标。比方说，我这个月的目标绩效要达到多少？我这一季的目标绩效要达到多少？或者我这半年的目标绩效要达到多少？你让员工自己亲手写下来，然后贴在他的座位上，或者贴在那个白板上，或者在周会上面分享。公开这件事情也会产生一种强大的社会约束力。那另外呢，在销售方面，你要降低客户的戒备，或者你不一定是 sales， 但是你是想要说服某个人达到某个你心里面的要求的时候，你先设置一个很简单而且毫无压力的第一步。你先比方说让他做个问卷，或者你问他一个问题，先让他愿意跟你对话。这个方式也会先让对方主动的做出微小的承诺，在心理上对方就已经不是旁观者，他就变成一个参与者。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方式，你先让对方跟你有一些简单的互动。比方说你可以跟他讲，欸，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当他回答你之后，好，那他就已经进入到这个承诺的范围，你在后面提出一些要求，他就比较容易接受，或者至少他不会马上回绝你，他会开始去思考这个可行性。那或者是你也不用让对方做出承诺，你只要透过引导让他自己跟你说他现在的困境是什么，尤其呢适用在老师，适用在家长身上。你不用一直去跟这个小朋友说服说啊你的方法多好多好，你只要慢慢的引导他，跟他对话，让他自己说出他现在比较困难的点，或者是他现在在学业上比较卡住的点是什么，就这样子就好了。他就有可能会跟你有更进一步的教学上面的互动，他就更愿意听你的办法，这也是其中一个方式。或者如果你想要戒烟，或者你想要减重，不要自己一个人默默的进行，不要一个人闷着头做，你可以在社群媒体上公开的宣告，或者是号召朋友把你的这个目标讲给你的朋友听，造成这个公开的承诺之后，你也会有一个心理的压力去逼迫自己保持这种承诺行为上的一致性，或者是增加放弃的阻碍，你就越不容易放弃。那反过来说，如果你不想要被人家绑架的时候，或者你不想要被承诺绑架，那以上讲的你就全部反过来操作，这样就可以了。跟你分享这个很有趣的生活当中的心理学。

0: 能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他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4: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5: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6: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7: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5: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6: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8: 哎呦，妹妹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9: 好，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8: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5: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4: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0: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6: 在一起，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时间8:52，欢迎你随时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来回顾历史上的今天，在西元当时1999年发生了一起921的大地震，在台湾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不用看日历，身体跟记忆就会自动回想起的日期。而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有些历史呢其实更像是一道疤痕。当时候这个921大地震彻底的摇醒沉睡中的台湾，这场地震带走了很多很多条的生命，超过几千栋的房屋就这样倒塌损毁。但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边，就太辜负这些沉重的代价了。我们要从这场灾难当中，也要去学习到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就是韧性的建立。在921之前，很多建筑的法规的部分对于抗地震的要求是相对比较宽松的。那当时候很多倒塌的建筑也都暴露出了在底层的一些法规的不足，那也还有很多施工的时候一些不扎实的问题。痛定思痛，当时候发生了这个很大的灾难，内政部跟政府后来也大幅修正，包含像建筑技术规则等等，去调高了各个地方的耐震的设计的标准，以及现在呢，你会受到一些国家级警报这样的一个预警系统，现在看起来都是那么理所当然，但这全部都是用很多惨痛的代价换来的升级。所以系统的脆弱有时候也是升级的最佳时机，不管是国家的基础建设或者是我们的个人的生活也都是如此。在遇到了一些我们意料之外的毁灭性的打击的时候，我们也要痛定思痛，去有更好的升级，去建立所谓的韧性这件事情。另外呢，在历史上的今天，还有一个是诞生了影响全球流行文化非常深远，而且呢是跟魔法跟冒险有关的事情。在1937年的今天，当时英国的知名作家托尔金，他正式出版了《哈比人历险记》，这也就是大家后来很熟悉的史诗作品《魔戒》的前传之一。那么这一部旷世巨作的来龙去脉是这样，当时候托尔金他本来是牛津大学的一个语言学的教授，然后平常的工作就是教书，做学术研究，还有改考卷。他后来的回忆就说到，有一次他在改学生的考卷的时候，发现一张交白卷的答案纸，他看着那片空白，想了一下，突然灵光一闪，他就写下了，在一个地洞里住着一个哈比人。这句话本来是他随口编出来的，就讲给自己家的小孩听的床边故事，但他并没有就在这边停下脚步，他发挥了学者的那种很像是大家觉得偏执，但他其实是一种很严谨的态度，开始去为他虚构的这个故事发明语言，绘制地图，编写族谱。他把一个看似很童趣的说给小孩听的故事，最后让他长出了血肉，成为了完整的神话体系当中的中土世界，甚至还延伸出后来的精灵宝钻这种很史诗的设定。从结果来看，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很实用的跨界的启发。现在在做品牌、做行销或者做一些内容创意，我们都在讲 IP， 或者讲要打造什么样的宇宙观。但托尔金他就在很多年前亲自示范这个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难。最宏大的影响力，包含后续他影响了 J.K. 罗琳在内的很多在写魔法啦、在写中世纪、在写史诗的这些奇幻的作者，都或多或少受到托尔金的影响。但当时托尔金他并没有真的从一个我们碰不到的脚步开始，他说最宏大的影响力就在最纯粹的动机当中能够涌现。你看他是从说给小孩听的床边故事开始慢慢的发展，慢慢的长成这个大家都觉得很惊艳而且也很赞叹，到现在还影响很多人的巨大的 IP。 以上两则分享希望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安，城市Morning Call，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中秋节到咯，美食当前，千万不要吃太多，把握机会跟自己的家人相聚，也是一种很棒的过节方式哦。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我是王世贤。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经济部18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电价费率审议会，会后记者会由次长赖建信主持。审议委员会指出，影响本期电价的主因为中东战事、国际燃料价格大涨，导致发购电成本大幅攀升，为避免引发国内物价波动。会议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元，因此本次电价调整暂不决定，留待今年12月并入第三次电价审议会审议输配电费率时再行讨论，意味着最快调涨电价的时间点将落在明年1月。台北股市18日在各不确定性消除之后，大盘中场以上涨892.75点收盘，报47180.75点，成交值逾1.07兆元，庞大量能炒补足昨日未能站稳4700点遗憾。外资在期货、现货同步做多，买超869.94亿元，创台股中第5大买超。加码个股以记忆体族群为主，尽管外资连续2日买超共991.79亿元，全周仍卖超184.64亿元。上海航运交易所18日公布最新上海出口及装箱运价指数，综合指数较前一期上涨25.65点至3687.83点，涨幅约0.7%，已连续第8周上涨，其中美东、美西线也持续走强。人保18日与鸿保分别召开董事会，并于晚间召开众讯记者会，通过以现金为对价的股份转换案。此次股份转换对价为每股18.5元。股份转换完成后，鸿保将成为人保100%持股子公司。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3: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4: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5: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6: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5: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6: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5: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6: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5: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6: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1: 生活打勾，
7: 健康打勾，
8: 欢乐打勾，
1: 好运打勾，
7: 音乐打勾，
9: 歌嘴也打勾，
1: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洛克班的歌曲哦，也是他们经典的代表作品。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朋友们呢在晨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晨市打勾勾。我是 Fiona。那今天呢，9月21号也是国家防灾日，同时也会有演习哦。那气象署呢，上午的9点21分到10点呢，将会进行地震还有海啸演习的警报测试，所以呢，大家的手机呢将可能会收到标注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的测试讯息哦。那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啊，不用过度惊慌，配合演练就可以了。同时呢，在今天的这个10点59分呢，也会有总统的谈话啊。好的，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ET Today 新闻云，凭直觉选一组数字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好事情正在向你飞奔而来哦。一呢就是2636，二就是5725，三就是6158，四就是9015。2636，5725，6158。9015啊，就请大家呢选一组最新你的数字咯。那今天礼拜一就是 Happy Monday 哦，可以自由来回答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呢？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有力量或很暖的话呢？最近有没有很小的一件事让你心情有稍微好一点呢？或者是发生了一些搞笑有趣的事情都可以分享哦。有没有做了什么好吃的料理哦？周一小厨神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咯。好，那如果说想要那个留言的话，请到狂吠恩生就一直遇到帅哥欧巴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啊，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继续来送上 IC Bowl 冰球乐团的请你跟我这样做。

0: 好，听到的是 ICBOW 冰球乐团的请你跟我这么做。好，来揭晓一下今天的数字占卜。好，四组数字呢，你觉得哪一组最吸引你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你近期的好事是什么啊？选择2636的朋友呢，近期在感情方面哦，将会迎来呢蛮好的这个感觉啊。你如果说目前呢是单身的话呢，你的恋爱运势呢即将要开朗起来了，明朗起来了，有机会遇到一件呢一位呢合适哦，跟你谈得来的一个伴侣哦，彼此之间呢也会觉得说哇，好像彼此这个默契还蛮好的，互动很融洽。如果说已经有伴侣的朋友呢，最近的感情也将升温哦。未婚的人可以走向这个红毯哦，成为终身伴侣。已婚者呢，最近就算有一些小口角、小矛盾的话，只要愿意呢放下身段，跟对方示好一下，感情又可以回到很甜蜜的状态喽。好，如果说是选择呢5725这组数字的人呢，当你在职场、商场或周围的生活环境哦，感觉到不顺利，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放弃，坚持下去，因为呢你近期的好运呢有点像是久旱逢甘霖一样哦。近期呢在贵人方面呢将会迎来好事情，可能是你的亲友或同事啊，或忽然就对你很好，为你带来一些机会什么的，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呢给你关怀还有帮助，那给予你身心上的安慰和支持，所以呢你会接受到一些这个好意，但是呢也要记得保持感恩，多多感谢别人的帮助，多感谢呢，这个回来的这个回馈又更加的这个更棒就对了啊。好，如果说你选择呢6158这组数字的人呢，其实大家都是为这个生活而忙碌哦，然后求这个三餐的温饱。那你应该要扩大你的视野，不要守旧固步自封哦，要追求更广阔的一个财富。近期呢你会在财运方面呢迎接到好事情，可能呢你已经开始要理财啊，或是在理财方面有一些人家告诉你的一些资讯哦，开始尝试不同的投资方法，以钱来滚钱哦，来谋取更多的利益哦，就是增加被动收入就对了啊。但是呢还是要避免哦投机取巧，或者是想要快速获取暴利，就是借钱啊什么的啊，这样的财富呢好运应该是渐进的，还是要按部就班来累积，不要说一时贪多啊，然后就去借很多钱啊，反而如果说赔的话真的就是得不偿失哦。好，如果说是选这个9015这组数字的人呢，你对目前工作如果说觉得说好累哦，好疲乏哦，没有办法满足的话呢，也不要太轻易放弃哦。最近呢你在职场当中呢将会迎来好事，可能是你过去呢曾经付出过努力哦，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也是你收获的时候到了。上司们呢可能在评估你的表现哦，有机会让你加薪啊，晋升，或者是多一点培训的机会，让你可以学习更多的技能哦，来提升好自己。在好运降临之前呢，还是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哦。即将就是会有收获回报喽。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数字来看一下你在哪方面会迎接好事情，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我们再次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2: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3: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4: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 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5: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6: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7: 大家好，我是阿林庾澄庆，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时间呢是9:21哦，来插播一下哦，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的地震速报哦。这次呢插播的内容呢是办理演练哦，不是真实的发生情况，所以呢大家不要恐慌哦。那地震发生时呢，一定要遵照趴下掩护稳住的原则来保护你的自身安全哦。那地震停止之后呢，要试走避难路线哦。只要你地震有准备呢，安全有保障哦。那平时呢多一分危机意识哦，那地震来了就不惊慌哦。那插播到这边结束，也谢谢大家收听哦。那刚刚听到的是这个许书豪的你好吗。

好的，刚刚9:21哦，大家应该也有在手机上收到地震简讯哦，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啊，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呢，要遵照趴下掩护稳住的原则。好的，刚刚听到的是许书豪的《你好吗》，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 SH《我爱你》的原曲哦，是 Sweetbox 所演唱的《More Than Love》。

好，听到的是 Sweetbox 的歌曲哦， More Than Love。9:26，继续要来送上的是南韩天团哦 ，Big Bang 的成员哦，太阳。那时候他是在这个2006年呢，是以这个 Big Bang 的成员出道，然后在团内呢有唱歌啊、跳舞都算是全能的。后来呢，他也有 solo 出道，然后成绩也是非常的亮眼。那么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他写给那时候的女友，现在是他的老婆的这个闵孝琳的情歌。这首歌叫做《Eyes, Nose, Lips》。

0: 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好，这首歌曲呢就是日剧哦《月薪娇妻》的主题曲，是来自于呢新演员所演唱的《恋》。然后这出日剧呢可以说是相当受到欢迎哦，就是新演员还有大家的这个心目当中的国民女神哦金原结衣呢两个人来主演的。那他们两个也是因为演这出戏而结婚的、哦、不过呢这个新原结衣呢结了婚以后呢就比较回归家庭主妇哦，所以呢像是去年度呢好像也没接什么作品啊、哦。好，时间是9:36，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中央气象署呢表示哦，这个针对了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呢发布了大雨特报。气象专家呢吴德荣表示呢，周三到下周日呢，就是23号到27号呢转偏东风，东侧的水汽会略微增加。中南部山区呢午后会有这个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哦。那今天呢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特别是高雄屏东地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还是要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山区也要慎防塌方还有落石哦，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水。那中秋连假呢的天气怎么样？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呢，这个周三到下周日呢，就是转偏东风哦，东边的水汽是会增加的，西半部是晴时多云哦，中南部山区呢午后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东半部多云时晴，偶尔会有局部少量降雨的几率哦。那另外呢，在菲律宾东方到关岛之间呢，最近又有新的热带系统要生成了。那气象粉专呢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呢就示警，这个新台风舒利基呢可能会在中秋节前后来生成，因为太平洋高压将会增强哦，加上北方的高空系统在9月底也会有活跃的一个趋势，所以呢到时候情势可能会比较复杂，后期的路径呢变数也比较大哦，所以呢还是会密切来注意这个新的热带系统，预计呢22到23号呢将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不排除呢继续发展为今年第25号台风舒利基哦。好，以上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我们今天礼拜一呢 Happy Monday， 大家来分享你的周休假期或有没有什么有趣啊让你开心啊心情好的事，或者是周一小厨神都是可以的啊、哦。那菲欧娜这个周末呢也是没有跑远哦，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可能事情太多了哦，因为我们家可能就是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啦，然后加上公司呢也有一些小小的变动，所以呢好忙好忙好忙，所以我六日我也不想跑太远，不要让自己那么紧绷这样子。不过也有去那个新的餐厅来吃东西哦，也是蛮开心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娟娟说呢，分享一个好笑的、哦、在网络上看到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先生呢就是公司下属要请假的收据哦，上面呢病名是写着说急性肠胃炎，那个急性是即兴表演的急性，喂，难道医生已经看出来他是在即兴表演吗？是这个意思吗？啊，就是他表演出肠胃炎吗？喂，医生那边这样子有点那个哈，这个开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医院证明这样有点错误哦，还是用语音输入的吗？挺好笑的啦，挺好笑的啊。好，耿杰呢他说这个礼拜就要过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连假了，所以呢也蛮开心的，也祝大家上班上学愉快。然后听歌帮盖哦，也分享一下星期六早上7:30骑着 Odobai 从庄脚骑去市区的学校，为了孩子的一支嘉奖参加亲职座谈会跟班亲会哦，骑了25公里的路程，25公里哦，花了40几分钟哦，还顶着下呀呀也太阳哦，差点要中暑了啊、哦！哇，辛苦了，辛苦了。不过孩子这个教育的挺好的、哦，真的应该是与有荣焉哦，非常的骄傲哈、哦。好，这个蔡玲呢，她说我都周休假期一个骑摩托车赏花而已，小确幸两孙子来假日陪伴呢、哦，假日都在家休息追剧，有时候一个人呢围走赏花，喝喝下午茶，静静的也非常的不错哦。祝大家呢再撑一下就可以赏月吃柚子听。城市灯不亮月亮 good good very good 啊，也谢谢你的照片集锦哦，有好多好多的花 very 漂亮
这什么什么语法 very 漂亮是什么。好，这还是这个Apple 线呢，他说周末假期和朋友一起去古关泡温泉，爬八仙山哦，再到台南去吃板豆，哇好厉害了，体验一人一桶冰淇淋，气势磅礴，但天气太热了，体力上有点吃不消哦。古关八仙山那边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我很喜欢那边，觉得很幽静的感觉啊。然后你还冲去台南那个吃板豆啊，南部人就是霸气，有没有啊？一人一桶冰淇淋，这标配啦，标配啦啊！还有这个麒麟说呢，上星期六到台中中央公园去参加长庚永庆杯的路跑啊，这是秋季的第一场赛事，也是马拉松赛季的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陈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好，他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华裔歌手柯以敏，他算是呢标准的科班出身哦，因为他当时是主修声乐，所以呢算是这个音乐底子非常的扎实，演唱功力哦，还有声乐技巧都非常的棒哦。不过呢，过去他也是因为有在这个歌唱节目担任这个评判哦，因为他的毒舌评判呢就是备受争议。那听到的是柯以敏呢，在1996年经典的作品《断了线》，继续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西洋歌曲哦，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歌手 Bryan Adams， 他在1991年为电影呢《侠盗王子罗宾汉》所演唱的一首主题曲哦。那这首歌呢，当然也是传达出对爱情的一个忠诚，愿意为爱做出一切的牺牲，非常的深情，相当的动人。所以呢，在一推出哦，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首作品，在 Billboard 的排行榜呢，也蝉联了16个礼拜的冠军。就来送上 Bryan Adams 的歌曲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手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2: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呢。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3: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
5: 06-5988-9988，先买芋头酥，妈妈的芋头牛轧糖，爸爸的芋头小酥饼，阿妈的台湾金爱饼，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15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买芋头酥，
6: 先买芋头酥。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Backstreet Boys 的 As Long As You Love Me。 时间来到了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今天礼拜一呢，来聊点呢非常轻松而且值得期待的一个新闻呢、这个是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啊，小确幸来了。从这个礼拜开始呢，遇到了中秋节、教师节的连假、以及呢接下来有双十、国庆啊，连续三个礼拜都是周休三日，只需要4天班哦、让很多人呢就是已经开始在期待了，就觉得说，上班好像忽然没那么讨人厌了啊、好像有点动力了。那根据呢今年度的人事行政总处的行事历呢，9月、10月呢有多个连续假期哦，像是即将要来临的9月25号礼拜五就是中秋节，9月28号礼拜一教师节也放假，所以呢会有4天的连假。大家已经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10月10号呢下周六的国庆日哦，还有10月9号呢礼拜五补假，也就是呢9月21到25号、9月28号到10月2号、10月5号到9号，连三个礼拜，我们都只需要上4天班。Oh my god， 开心开心哦！所以呢，就已经有网友呢在社群平台 Trace 呢来发文分享哦，就是说呢，即将连续三个礼拜都是周休三日，那很多人看了都超开心的，就说呢，谢谢你的提醒你没提醒我，还没有去算这个日子啊、感觉上好像可以再活三个礼拜啊、谢天谢地哦，我都快要往生。真了，也有网友就这样讲说呢，平常上班就压力挺大的啊，现在可以这样子稍微减少一天上班呢，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也有人写说，突然上班就有动力了，本来今天礼拜一症候群很严重，看完就好多了啊、头也不痛了。有休假日子呢，大家才有希望啊、没错没错。不过呢，因为今年的中秋连假有4天嘛，很多人都在那个准备开始要这个计划要去哪里小玩一下啊、那很多人也在期待说明年呢，明年呢啊、会不会想太早了一点啊、马上去看明年的行事历，发现明年的中秋节是落在9月15号礼拜三，就有放假一天哦。端午节呢，明年度也是卡在礼拜三哦。不过呢，本来以为说像这样子没有连假的话呢，大家会哀嚎，应该是很多人还没有去想到明年吧。不过也有一些人就说啊，这样也很 OK 啊，上两天休息一下，然后再上两天又休息啊，感觉不错。而且呢，餐饮百货的从业人员呢，还有一些家长呢，也都松口气啊。总而言之呢，放假多和放假少也是会有不同的感受啦，都是顺应着大家的这个生活的日常，对不对？有些人喜欢放多多，有些人讨厌放太多，对不对？就是顺应着接受就好了，自己去规划安排一下。好的，那总而言之分享这样的新闻是不是也还蛮开心的，对吧？这个礼拜就是上4天班，大家加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小帅妹说，那昨天才想到新演员的月薪娇妻的主题曲练，没有想到公主就放了，哎呦，我们就是有默契，有默契啊、你们那个内心想的我怎么好像都可以接受得到，怎么这样子，好累哦，难怪我常常头很痛。好了，开玩笑的啊。泰州呢，他说今天的4组号码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的？如果歌有中奖的话，公主要什么跟歌讲？前提是要有中头奖喂。好啊好啊，你就去，也不用管什么香港的还是台湾的，你在台湾你就买台湾的啊，对不对啊、中了记得嘞，我就是两个折叠机就好，我也不贪呐、折叠机好不好？那个18还是18。好，再来是这个英英呢，他说礼拜六我们社区跟附近的社区都在办中秋晚会的活动哦，有餐车跟歌唱活动。昨天星期日下午从自己家走路到林口山景去买法国面包，完又走路回家。哦，这样走一走好像也是挺不错的哦。他说呢，走路去买面包的时候，路上的风景，因为现在毕竟也是初秋了哦，所以呢，应该这个天气还蛮微凉的，有时候风吹出来，吹过来还是蛮舒服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也蛮适合去走一走路啊，蛮好的哦。张 book 呢，他说今天选的是9015哦，假日跟一群朋友南下到旭海，再到花莲看金针花，然后回台中，哇哦，好热血哦，一天来回差点要赶不上中横管制时间，没错没错，有时候这个
就是骑那个山路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有些路段是有那种管制时间的啊。哇哦，你这个照片拍的超美超美的啊。现在我虽然很少骑摩托车到处跑那么远啊，但看到大家就是你们骑着重机一起出去玩啊，然后看美丽的风景，真的也是挺满足的。透过你们的这个像照片啊，郑小美呢她说今天是6158一路发，礼拜六礼拜日还是老样子啊，煮着大餐犒赏辛苦一周，中间呢中餐间的微波炉烘蛋太老了哦。哎，不过你的手艺真的很不错哎，而且你也很勤劳的做饭。像上个礼拜呢，我有自己稍微就是准备我的中餐，但我又发现我真的是就做的也没有很好吃。这个礼拜呢，我今天也不想做，今天就直接买那个商店做好的啊，因为我自己做没有那么好吃。看你那个手艺真的很棒。好，我们先分享到这边啊，来送上李英红的《我喜欢你走起路来的样子》。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不要怕哈，这里有好多同学陪你玩哦。你看你是要玩积木还是要去外面玩？
2: 他是我人生第一位老师。
3: 王小明，你又在走廊奔跑，罚你这节不准下课。
2: 他是恰贝贝的老师。
4: 王小明，你把这段课文念一遍，念完就自习啊。
2: 他是放牛吃草的老师。
5: 王小明，企划案是这样写的，你要先搞懂客户的意思，把重点抓出来，再去做市场调查，懂吗？
2: 他是我出社会的第一位老师。老师是给予知识和引导我们成长的人，人生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的老师，因为有老师们的教导，我们才能够成长茁壮。城市广播网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6: 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郭静，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有一些歌曲的旋律呢，透过这个歌手的演唱哦，让大家呢深深的烙印在你的脑海当中哦。这样的歌曲呢就很容易走红哦。听到这首歌呢是铁肺女王哦，李佳薇呢在今年所推出的新单曲《甲乙丙丁》，然后也横扫了四大音乐平台的冠军哦，创下她歌唱生涯的代表性的一个佳绩。她说呢，当初也没有料想到哦，因为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真的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回响。她说当时在录音的时候呢，他是关了录音室里面所有的灯，只留了一盏照歌词的灯哦。那他的情绪呢，就是那种酝酿到很想哭，但是又不会哭出来。所以呢，在这个歌曲当中也听到很有感情和细腻的感觉。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之后呢，来送上这首经典的作品呢，是李玟的《被爱的女人》。

0: 好，时间来到了10:2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国家防灾日演习21号登场，气象署呢上午9:21一直到10呢进行了地震还有海啸演练警报的测试，民众的手机呢也有收到一些就是标注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的测试的讯息啊。那气象署表示呢，每年国家防灾日就是检视家庭的防震准备，落实避难演练的最佳时机，接获警告呢也不用慌张啊，立即呢就地落实趴下掩护稳住防震避难的三步骤。另一方面呢，台湾正式发起了成立世界灾害管理联盟，11个友邦还有索马利兰呢成为创始会员。各国代表团20号呢参访消防署训练中心，展现台湾人才培育到科技应用的防救灾训练体系。中社的消息，总统赖清德呢10号出席了2026全国文化会议时指出，文化是国家的灵魂，多元文化与自由创作让人们在差异中呢理解彼此，也让自由民主更加坚韧。立法院大幅删减或冻结文化部预算也令人错愕，但政府不会停止对文化部的支持，并以厚植在地的主体、未来式等四大面向勾勒台湾文化的未来。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对内必须抗拒文化杀手，保护文化产业，对外必须抗拒外来文化的入侵，捍卫本土的一个自主性哦。那政府呢支持文化的力量绝对不会退缩。文化部长黎元表示，预算虽然被删，但不要被删掉把台湾文化推向全世界的决心。风传媒的报道，总统赖清德宣布明年普发现金10000元。最新进度呢是行政院长卓荣泰透露哦，财政部已经编列了2357亿的预算，列于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中送交立法院来审查。如果顺利三读通过，全台湾民众呢最快可以在明年的农历年前就可以领到这笔钱，最晚则是在2月20号元宵节前来发放。不过实际的时程还是取决于立法院审议总预算的进度。卓荣泰表示，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初编列3兆9266亿元，普发现金的经费已经纳入了总预算，政府在加强科技、公共建设、社会福利、国防产业还有教育等投资的同时，也必须严守财政纪律。联合新闻网的报道，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0号透露，正就伊朗问题进入决策模式。目前摆在桌上的三个选项包括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伊朗经济持续恶化，或彻底摧毁德黑兰政权，并警告很快将会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同时呢，川普也留下外交空间，不排除这个礼拜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来会晤。三立新闻网的报道，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上的知名连锁烧肉店烧肉 Smile 20号晚间呢发生了火警哦，火势蔓延相当迅速，多名民众呢情急之下从二楼跳下逃生，共造成9人受伤送医，包含了烧肉店的一名女员工，还有一家三口以及一家五口等等的顾客，伤者分别出现了跳楼导致的腰椎还有脚踝的疼痛，或是吸入了浓烟导致鼻孔积碳。逐渐深夜也发布重讯，指出呢消防单位接获通报后到现场来进行抢救，目前火势都已扑灭哦，起火原因呢还待消防单位的调查厘清。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一粒高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4: 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 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4: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
5: 离得远远的。
4: 对，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了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那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5: 对，嗯。
4: 另外呢，我再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啊，
5: 不敢吃，
4: 我不敢吃。林总他讲一句，他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5: 对，
4: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5: 对，
4: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四组，不哈拉的，
5: 对，
4: 我自己订了四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5: 是的，因为这一次哈，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4: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5: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4: 是，
5: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4: 对，
5: 可以用2个小时打到-110度，
4: 是，
5: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4: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5: 对，
4: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5: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4: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液态氮，
5: 超级低温的，
4: 对，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5: 对，
4: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5: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4: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5: 口感就是这样，
4: 冰沙跟冰淇淋的中间，
5: 那这次呢？嘛，那我们这一次直接升整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绵密，
4: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5: 对，
4: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5: 因为我们有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4: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5: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4: 那
5: 因为
4: 皇室在吃，
5: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嗯哼，这样。
4: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5: 对，
4: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5: 因为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嘿，还没有熟就采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4: 透过海运，
5: 海运要坐船坐30天，1个月以上
4: 了，是是是，
5: 才会到嘛。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是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
4: 不用
5: 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4: 对 对, 对。
5: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哦，一起用那个乙烯的气体，
4: 乙烯
5: 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催熟的动作。
4: 是是是。
5: 那催熟动作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催得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而另一种状况，它可能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啊，因为它没有吹到
4: 哦，
5: 并没有熟成，
4: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5: 是
4: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上
5: 好吃的，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4: 是
5: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4: 当然
5: 它连壳都要卖你重量，
4: 对，
5: 你要卖给皇室那可能这样，它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4: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5: 对，
4: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林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 那基本上榴莲哦，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
4: 是
5: 整颗榴莲大概5到6瓣，那我们只有挑其中2瓣，它 的果肉最饱满那两瓣挑出来，
4: 是，
5: 所以称为精选三 A 等级。那其他的 B 级 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拿去做加工品，这样
4: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或者是一些
5: 榴莲面包、榴莲冰淇淋，
4: 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等级的就是所谓最大的三 A 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5: 最新
4: 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5: 最天然的味道，
4: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5: 是
4: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5: 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所以才会绵密。
4: 对，我刚要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是吸吸吸的感觉。
5: 对，
4: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5: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4: 对，但是养分是有的。
5: 对
4: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三 A 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5: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4: 300克
5: 以上，
4: 300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5: 对，
4: 一盒就是、
5: 我们有封膜嘛，一盒439，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4: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价。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5: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4: 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5: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4: 好，那这样费用
5: 是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4: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
5: 那我们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4: 是
5: 变成的2195块嘛？
4: 是再加上运费，
5: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4: 对不对？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5: 听起来不舒服这样吗？
4: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5: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4: 好，
5: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啦，
4: 是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
5: 对，
4: 没有，
5: 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4: 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5: 是，
4: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5: 他上次送的是-40度的
4: 对，
5: 超低温的。
4: 对，那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5: 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了，
4: 对，
5: 所以也被骂死了。
4: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
5: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4: 就我就是
5: 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4: 就是了，
5: 是啊。
4: 我今天看到那盒榴莲打开的时候，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盒榴莲，我鼻子是按着的，
5: 是
4: 对，那我内心的
5: 勉强啊，
4: 对。

0: 颗的，
1: 没有那一种，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0: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六盒，
1: 是
0: 1980，
1: 1980，
0: 运费，
1: 运费由公司吸收。
0: 好，
1: 这样，
0: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林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六盒，一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喽。1980总共有6盒，而且含冷冻宅配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1: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0: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两房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急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熟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六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六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再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订购。
1: 哥，这么人配食咪，除了爱喝食，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2: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分吼，就会惊。
1: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佮有配3种酱料，介特别哦。
2: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3种新菜色哦。
1: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
2: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了哦。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8: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周兴哲相当深情的一首歌曲《你好不好》。那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蛮经典的西洋歌曲哦 ，Don McLean 所演唱的《Am I Love You So》。那待会呢，在这首西洋歌曲之后呢，10:59也会有赖清德总统的一个针对国家防灾日的谈话哦。我们来听这首《Am I Love You So》。

0: 好的，今天是115年国家防灾日哦。那赖清德总统呢也发表了相关的谈话，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总统的谈话。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
1: 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 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 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我们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有准备更安全。我要请国人同胞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分准备，国家就多一分韧性，多一分韧性，
2: 社会就多一份安定。感谢所有防救灾人员的努力，以及全民的配合，让我们同心协力守护家园平安。谢谢大家。好的，以上就是赖清德总统针对今天国家防灾日的一个谈话哦，也谢谢赖总统。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地震发生时候一定要遵照趴下掩护稳住的原则，要平常呢多多有准备哦，安全就有保障。那待会也持续的收听我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好节目哦。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哎 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还敢说，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0: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好的，时间来到了11点08分，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那我们今天是这个周一哦 ，Happy Monday， 大家来分享的周休假期过怎么样哦，或其他这个有趣好玩的都可以分享哦。芊芊是说呢，今天选5725哦，非常的准。分享礼拜六呢，一家人及亲友在家烤肉，还有早上在路上呢，远看以为是路上有一个娃娃被人家丢弃了，近看原来是被路杀的松鼠哦。连4天早上都有遇到被路杀的松鼠。松鼠哦，我都回去把它们移走。哇，非常谢谢你哦，这个也是有算是为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哦。维斌说呢，放假多与少跟我无关，1年365天，顶多20天休息。他说上周有提到交通议题，很多听众都说是小事情而已，为什么要被罚？他觉得驾驶习惯呢是大于一切哦。他说自己呢闪一下停车，没有看后照镜，后面的没有注意到就撞上了，稍微没看到有没有来车而已哦。另外一个速度快一点就撞上了，所以呢很多法规重点在于要大家能够养成习惯哦。好，谚语呢，他说礼拜六日呢去领识别证，6日都在渔港，今天明天也是在休假。然后呢福美说呢，昨天参加了老爷公司的中秋佳节聚餐，有抽中红包哦。Oh, good good， 赞赞赞。郑先令呢，他说前天在模拟器开飞机的时候搞了大乌龙哦，忘了把逃生滑梯给关掉，在日本关西机场呢停好飞机就弹出来，要是在现实世界就惨了哦。哦，对，你是玩那个模拟游戏哦。好，宜轩呢说礼拜六台东朋友来台北参加路跑，傍晚带他们去逛士林夜市，吃了有名的药炖排骨、胡椒饼、泰式奶茶，到处都要排队哦，人挤人，很多东西他们都没有吃到。礼拜日睡到自然醒，中午去男友家吃饭，下午打扫套房还有洗床单，就这样度过了2天的假期哦。也谢谢你的照片分享哦，也是很丰盛的感觉哦。朱梅说呢，星期五晚上有吃牛排，晚上吃柚子哦。星期六傍晚呢，七星烤了一只鱼，好像提早过中秋的感觉。星期日午餐呢，随意煮个汤面，晚上煮一些素咖喱，因为呢感冒一个礼拜了，都还没有完全好哦，精神没有很好，在家吃吃睡睡多休息，偶尔阳台呢放松赏花一下，消除自己的疲惫还有倦怠感。 星期一还是要继续撑下去哦，再过三天又休息了哦。好，你也是那个有要按时吃药哦，好好的休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祝你早日康复哦。哦，那个食物看起来也都很赞哦。舒静呢，他贴了一个梗图哦，如果你每天都很烦又不知道在烦什么，那大概就是你没什么钱了哦。喂，哈哈哈，有时候那个钱也没有不够用，但是还是一样很烦啊，怎么办？有时候事情就很多啊，就会让你觉得说啊，担心会不会顺利进行，这样就会开始烦啊。好，再来呢，他是这个陈轩呢，他说呢，小确幸的事情是知名连锁超市的活动，会员消费有机会抽到免费咖啡，结账完店员告知抽中了，真的很开心哦。小小的不幸就是周五堂姐不慎撞伤了头部，公司员工看他头上一大包就询问了，他说呢撞到了堆高机，员工说哈，撞到堆高机哦，那堆高机有没有怎么样？喂，怕堂姐铁头把堆高机的钣金给撞凹哦，真的是呢。不过你堂姐应该人蛮好相处的啦，那个他员工才可以跟他开玩笑啊，人家都已经很痛了，头已经一大包了，喂，还开这种玩笑。然后说周五晚上呢，跟爸妈去他们担任志工的小学参加联谊晚会，也是我的母校，见到很多师长很怀念哦，相谈甚欢，也享用了佳肴，吃得非常的饱。好的好的，霞飞哥说呢，星期六例行庙里帮忙哦，星期日呢整理家中的环境，洗洗被单啊，然后那个晒衣服啊，也帮闺女来洗澡哦。诶，打妹打妹打妹，闺女几岁了？闺女几岁了？爸爸帮她洗澡，这样好吗？如果成长那个长大成人了，不要这样子啊、哦，这样不太好啊、哦。没有啦，他是乌龟的龟啦，乌龟的龟啦，龟女啊、哦。好，再来是那个方舟说呢，选2636好了，会有点离离大喇的感觉。这个周末大姐回家哦，玲玲要弄菌菇汤哦，大姐带来豆乳鸡，所以晚餐不用我下厨，所以专心喝啤酒就 OK 了哦。那你难得清闲呢哦。雅俊说呢，再上四天班就要连休四了，大家一起干巴得。好的，明轩说这两天假日都在练中秋晚会的舞。乌慧尔说呢，假日自己在家里面做了一道不会辣的红油抄手，因为老公不吃辣，所以才想办法弄出不辣的红油抄手啊。就都妈得，所谓的红油抄手就是要有红油啊，你有没有红油啊？有点哦，微微的红油，对不对？然后只是不会辣，这个红油抄手的好吃精髓不就是要辣吗？你这顶多是叫做什么凉拌馄饨，对不对？好了，不过那个红油抄手真的是好吃啦。Oscar Bowie 呢，他说分享一张照片，美丽的日出加上一只来闹的鸟儿经过哦，诶，是被你拍到也是蛮特别的哦，刚好一瞬间哦，那鸟是 key 上去的是不是？怎么那么像 AI？好啦，如果是你自己拍到的真的是很厉害耶，刚刚好哦。娟娟说呢，周末假期过得很充实，前几天有和国中导师联络见面时间哦，因为教师节也快到了，就和两位同学一起去国中老师家里面坐，看看许久没有见的老师，大家聊聊近况。过程中遇到呢来找老师的学姐们哦，看着80几岁平常都有在保持运动的老师，身体健康又很硬朗，就觉得很开心很欣慰。要回去的时候也有抱抱老师，跟老师说期待下次有时间再相见，又跟老公一起下台南看看大女儿的新租屋处哦，整体环境还不错，浴室干湿分离也很舒服，而且房东比我小3岁，长得很帅哦，重点来了，长得很帅，身高大约185，哇哦，这么帅的房东哦，这样女儿安全吗？哈哈，皮肤白皙哦，讲话温柔又有礼貌，原则上第一印象还不错，幸好还差我孔刘一点点啊，所以身为妈妈的我并没有迷失自己哦，原来是这个自己要那个欣赏哦，小你3岁应该是自己的那个年龄层，对不对？不是女儿用的。在干嘛？乱讲什么我？好，该问的租金、水还有电费、安全上等等问题都有问了哦。好，那就好，那就好，安全最重要了哦。丽云呢？他说星期六参加志工聚餐，整理家务。然后 Rich Lee 呢？他说今天有那个手机警报，大家不要惊慌，是演习哦。 文琴呢，他说周末给狗狗洗个澡。坤茂说呢，这个假期去阿里山爬山，这棵树抱石有千年这么久了，离上一回又是好几年的事了。台湾不大，但是还是很值得去，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其实也蛮多的。大家呢，新的礼拜愉快。哇，谢谢你的照片呢，我觉得就是透过你的照片，我自己也好像去爬了那个山一样哦，好漂亮，好漂亮哦！真的到山林间哦，那种感觉是亲身去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啦。一到那个山林之间呢，大家那种好像很紧绷的那种神经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放松下来了。丽娟呢，她说快乐星期一周末呢，看了一场很强劲的棒球比赛，第一局1-8输了分的老虎队 一路追分哦，到了11-8赢了三分，真的很有感觉。小确幸是呢，今年的中秋月饼基本上是送送送，好个心花怒放哦。秀荣说呢，周末假期带孙到斗六的那个二手玩具屋来玩耍。怡杰说呢，上个礼拜四从冲绳回来了，冲绳真的是一个不错玩的地方。礼拜天约朋友一家去云林的北港朝天宫拜拜，那边真的也很热闹。逛了饼干观光工厂，又去吃当地的牛排，非常的开心哦。好的好的，很充实诶，最近玩得很开心诶哦。明德说呢，早上送女儿去上学的时候，跟她说你再上4天课就有4天假可以放咯，瞬间就开心了起来。是的是的，没错没错，好像这个礼拜大家都雀跃感比较重哦。秀妹说呢，这个礼拜假期呢也过得很充实，去圣心车站全家一起去哦，搭铁道自行车龙腾断桥走走拍照，晚餐女儿请吃那个捐豆腐哦，礼拜天呢庙宇拜拜，回家陪阿布大姐午餐来聊聊天，还收到了发票中奖的简讯，有听城市广播网知道那个是诈骗哦，他说诈骗集团下地狱啦，真的真的。义军呢，他说面对复杂保持欢喜哦，大家加油，时时刻刻保持好心情，一样在追陆剧，然后呢就是持续的追当中哦。台南天气呢出太阳。鬼冢龙说呢，这周周休假期没有事，就在家用 AI 修复泛黄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大概也有30-40年这么，甚至于更久，这些老照片都是外公外婆或爷爷奶奶哦，及我们家族旅游，以及呢我和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些照片，泛黄的照片用手机在相簿翻拍，再让 AI 来修复哦。还有呢，由于这个当时相机性能还有洗照片的水准效果都不如现在，所以呢龟毛的我修复好脸的照片还要跟旧照片前后来仔细比对哦，直到修复呢和比对的照片有一致，脸型不变才可以。这两天修复了这些老照片也很花时间和精神，但也很有成就感哦。那也把这个全部的照片都给家人来看，让大家可以保存哦。好，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9N88还有六王的最高品质静悄悄。

0: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仿佛是昨天。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1: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2: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1: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3: 爱到食不知归，没有办法转台的频道就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0: 好，这首歌曲呢也取样了这个万芳的《新不了情》啊的一首情歌，来自于游鸿明呢描述啊，就是楼下那个女人。那女生的部分是由这个高嘉慧来演唱哦。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楼下那个女人》。时间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音。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在哥伦比亚呢，有一名女子哦，她嫁给了她自己的挚爱，不过她的结婚对象呢不是一名男子，而是一辆公车。她爱上呢波哥大的这个60号的路线，不只是跟公车结为连理哦，还在身上刺下了爱车的图案，甚至于呢为了要跟爱车常常在一起哦，应征从事清洁公车的一个工作。根据劲报的报道呢，35岁的帕蒂尼奥，她是一名呢专业的护理师，在10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对公车哦可以说是有特殊的情感，他迷上了一辆呢长途巴士，甚至于还会为他流泪，还会写情书给那个公车哦。长大后呢，他虽然尝试跟男性正常的人类来约会，但对公车的特殊情感呢始终是没有消失。15岁那年呢，他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60号路线，就想象呢就是可以跟他结婚哦。2022年呢，他第一次前往波哥大的时候呢，特别跑去寻找这条路线。2023年，他就搬到了波哥大来居住哦，强调60号呢，真的就是他所认定的一生挚爱。他强调呢，自己爱的不是某一辆特定的车号，而是60这个完整的存在。只要行驶60号路线的双节公车，对他而言呢，都是很有独特身份的。不论是公车的结构、颜色还有材质哦，都让他深深着迷，爱不释手。这段感情后来真的走进婚姻哦，帕蒂尼奥呢就穿上了婚纱，在少数亲友的见证下举行了结婚仪式。就这样，他自己就认为他嫁给了公车哦。为了离他的爱人更近呢，帕蒂尼奥呢目前还在夜间担任了清洁人员，负责来清洁公车。他表示，只要能够待在这些公车的身边，就觉得非常的幸福。去年10月，他以搭乘60号路线，还有私人的仪式方式庆祝他结婚1周年。最近更在身上呢刺了双节公车的图案，象征他对60号公车的爱。不过呢，他之所以公开自己对60号的爱意，事实上是因为60号路线呢可能会因为捷运发展而被取消掉。那他表示呢，愿意公开私生活还有刺青，都是希望能够这条路线继续能够行驶哦。他希望呢，那些对机械或者是物品产生情感的人，都可以来支持他对60号公车的这份爱。他说呢，对他而言，那个数字不是时刻表上的代号，对他而言，60号呢，这个公车的路线编号就是他认定的爱人。只要那个数字呢亮在车头，他就相信这份特殊的爱情还是能够继续下去的。好，另外要来分享哦，如果说世界末日真的来临的话，哪里最有机会活下来呢？一项刊登在全球挑战期刊的新研究分析人口、地理环境、粮食还有能源供应以及政府治理能力后发现哦，澳洲的塔斯马尼亚可能是全球最有韧性的避难地点之一。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研究团队指出呢，真正适合末日求生的地方应该要远离人口密集区，同时拥有呢有充足的食物、能源还有其他生活的必需品，而且需要在一个能源短缺时维持社会运作的政府。所以呢，相较之下，大城市一旦发生全面性的灾难，反而可能迅速变成死亡陷阱。主导研究的教授呢耶恩他就认为哦，澳洲的优势包括了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偏远，拥有丰富的能源矿产以及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其中呢，塔斯马尼亚被视为是特别有韧性。至于最好避开的地点，他就点名了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呢就是核武攻击的重要目标，而且在政府的治理不平等还有贪腐呢等指标上的表现也是不佳的，所以这些因素呢很难改变，因此俄罗斯呢就是最好避开的地点。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放慢你 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黄美珍，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多一点，
3: 精彩多一点，
2: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是11:35哦。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霞飞哥说呢，公主你又想开车了是不是？闺女早就成年了，我们感情好的时候有时候还会一起睡觉哦。 Christine 回答也帮他留言说，闺女难道不会咬你吗？诶，对，跟这个闺女一起睡觉的话是怎样，是会很冰凉是不是？那个天然的降温器是不是？那她的那个龟掌会不会搭在你的身上？我不知道那个睡在一起的感觉是怎么样，还是你翻身会不会那个就是觉得 K 这样刚好压到他，会吗？ New Star 呢，他说目前在日本九州玩了，哇哦，赞哦赞哦。正好说呢，周休假期我除了有练球一个小时的课程哦，也在家里面整理花圃，休息两天觉得很悠闲。王云说呢，昨天去走藤山步道，走了15000步哦。围热山丘的村民及还有野姜花盛开，微风吹来，香气扑鼻哦。想起小时候在田边小溪那个摸蛤蜊嬉戏哦，旁边有整片的野姜花，就是记忆里面的香气哦。哇哦，赞赞赞，你的照片很美。Johnny Wu 呢，他说我周六去阿里山特富野古道健行，人好多，好像这个菜市场哦。波气温20度，非常的舒服，风景也很美。好，谢谢你的照片哦。听阿燕呢说，周六去上研习课，晚上因为孩子们说之前都用电烤盘，很久没用炭火烤肉，所以就满足他们简单烤了一些东西哦，而且氛围非常的棒。但我还是更喜欢去烧肉店烤肉，没错没错，因为有人收拾善后，对不对？浩俊说呢，星期六晚上呢带老婆小孩到嘉义埔子吃晚餐，拜拜妈祖哦，再去逛热闹的这个埔子夜市哦，夜市里面还有公园溜滑梯，让小孩玩得很尽兴，加上又举办了中秋节晚会哦，非常热闹哦。好，允君说呢，彰化皮头的中秋佳节晚会超狂的，有王世贤、北管阿仁，男女老少根本就暴走啊，大暴走，哈哈，应该很热闹哦。王大人说呢，兼选6158，因为呢华人很爱发发发哦。Kelly Lai 呢，他也是选6158，期待星期一来临可以听到公主的声音，听好听的音乐。邓嫂呢，帮盖高高的大楼，谢谢邓嫂。明南呢，他说周末跑去看陈雷表演哦，陈雷大哥依然是宝刀未老，演出一样相当的精彩，很会带动现场的气氛。他去参加这个新社水运一夜啊。耿杰说有听到留言了，刚刚在农田里面喷完草药，现在要回家开店了。然后呢，他的收音机是很小一台哦，谢谢你跟我分享，就够足耶这个收音机。好，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继续来送上信乐团《天亮》。

0: 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的有一些渴望、脆弱还有恐惧的感觉。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 Mariah Carey 呢和英国的还有这个牙买加血统的歌手，不过他是在加拿大长大的这个加拿大歌手 Rochelle Jordan 呢一起来合作的一首歌，叫做 Didn't Mean to Turn You On。

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生活当中有遇到什么开心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Tag me， 也记得 tag 城市广播网哦。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陆嘉欣。

好，听到的是南拳妈妈所演唱的《巧巧告诉她》。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来送上的是日本的动画《炎夜之庭》的一个主题曲，秦基博所演唱的《Rain》，也跟你说声拜拜喽。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3: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4: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3: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4: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3: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4: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3: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4: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们是广研留声机。
6: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7: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9月21号，礼拜一，崭新的礼拜，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07之后，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来跟所有的听众呢，做一个题目上面的预告啊。今天我们在线上来听一下家之歌。这个家呢，是我们觉得最舒服最温暖的一个避风港，对不对？那歌名里面有家，有 home等等的关键字，又或者是任何跟家扯得上边的歌曲，都有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盖大楼，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今天9月2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要先来送上的是金志寿星的作品，今天9月21号处女座，同时也是歌手黄立行的生日。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黄立行版本的忙与忙，同时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乐 A to Z 呢，首先一开始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I 开头的歌手哦，他是饶舌音乐界里面呢非常重量级的一位传奇天王，他的名字叫做 Ice Cube 冰块库巴。

这首单曲呢，冰块库邦、直接大胆的跟他当时所现任的美国总统川普来呛虾，其实过了好多年，现在的总统也还是川普嘛，对不对？在网络上面呢，很快的累积超过300万的浏览量以上，这首歌曲叫做 Arrest the President。 那么 Ice Cube 冰块库邦呢，出道的时间呢非常的早，可以算是撑起90年代西岸饶舌的一片天，打造出独步全球的饶舌风格。那这位嘻哈大佬呢，经历超过30年的风风雨雨啊，也成为了少数在乐坛当中呢能够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并且呢稳坐西岸大佬的位置。那么在经过8年的时间之后呢，这位票悍无比的教父级的人物在2019年终于发行他个人的第10张的专辑作品，取名叫做腐败世界。继续要来听到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Non-Believers。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van Yeo 蔡明佑。今年中秋节晚上8点，请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关掉电灯，为节约能源尽一份心力。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3: 好，继续在今天西安 A2D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J 开头的歌手哦，他是拉丁音乐界的超级天后，再度来欢迎 J-Lo Jennifer Lopez。

Jennifer Lopez 的经典曲目、啊、这首歌叫做 Waiting for Tonight。 那么 J-Lo 呢，可以算是现今西洋乐坛当中非常知名的影歌式三栖的全方位的艺人。他的首张专辑呢，是在1999年的时候就正式的推出。那由于呢，当时他其实已经有主演过好几部的电影作品了、哦、所以 Jennifer Lopez 这个名字呢，对乐迷来讲其实并不陌生，也因此他的第一张专辑呢，就卖得非常的好、哦、有700万张以上的销售量。那继续呢，推出的专辑作品呢，也都是以动感舞曲为主。持续来送上的这个歌，也是来自于 J-Lo 啊，他早期的作品 Feel the Light。

其实 Jennifer Lopez 呢，除了自己的演艺事业上面经营的非常的成功之外哦，她也非常的有生意上面的头脑哦。因为呢，她也推出了自创的品牌 J-Lo by Jennifer 哦，走的是一个高档的金字塔顶端的一个路线，同时呢，跨足到了香水界，推出了自创的品牌香水，成绩呢也都非常的不错哦。后来呢，还被知名的杂志票选为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也成为了好莱坞当中的身价最高的拉丁女歌手。那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她在2011年哦邀请到嘻哈斗牛梗所一起来合作的歌哈、哦。同这首歌曲当中呢，也取样了年巴达的曲调跟节奏在里面，所以听起来呢，有那种既复古又时尚的 feel。马上来欣赏这首歌曲《On the Floor》。

0: 小时候我们常说长大后我们希望
1: 一人一半加起来圆满的嘟嘟好，
0: 城市广播网祝你中秋团圆快乐美好。

基比的一直很想做一个大人情歌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就是呢可能有一点点十八禁的味道在里面哦，比如阿妹的一夜情啊，陈奕迅的低等动物啊，还有我们刚听到这首陶喆的讨厌红楼梦哦，用这种流行音乐的包装来包的一个比较十八禁的一个主题这样子。嗯，感觉好像有一点点看头，对不对？但是呢现在应该不是暑假哦，可能听我节目的孩子会比较少一点点哦。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曲呢，彼得觉得跟讨厌红楼梦这首歌曲接在一起呢，很有那种前后呼应的味道哦，而且在歌曲当中呢都有唱到 的节奏在里面。周杰伦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反方向的钟，

0: 伐桂，白话文是伐桂树，懂？重来重来。
1: 中秋有嘻哈，带你去开趴，不止哼哼哈哈，全家笑哈哈。
2: 真是广播网，这世界最哈。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我是米克，又到了生日快播榜揭晓时间，这里面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为您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re feeling a little strange.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继续跟王萧煌奇萧氏情歌再出新歌萧煌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醒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森林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l 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炸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来自小雨宋烈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满人类的味道。

0: This is Jason Derulo. Yeah.
1: New York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0: Are you ready? Oh yeah, 第二名是气血女团 Jam Blue， 混蛋小熊杜信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混蛋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

0: Magazine Beats 速变的 Otonio Bay。
1: 哎呀，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佑，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本周是在第五名好成绩，展现出蔡明佑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

0: 惜了。
1: 在我做排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献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

哦呀，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来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日榜直接。

0: Are you ready?
1: Bass in your face.
0: Wow, wow, 沉浸了一段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了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It's always
2: you, it's always you. I got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4: 好，中午的12:56，再来要送上的这个歌曲呢，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礼拜一回到工作职场上面的一个心声。黄伟晋的好累啊，但是呢这个礼拜上四天班，礼拜五开始呢就是一连四天的中秋连假，这样子想下去呢会不会今天上班的心情会稍微好一点。那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家之歌，歌名里面有出现家，有出现 home 等等的关键字，或者是任何跟家扯得上边的歌曲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点播互动邦盖大楼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今天9月2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请您不要走开咯。
5: 到底要拍几张照片，一个画面才算完美，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3: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了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4: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5: 鲜麦
6: 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7: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8: 我也点心鲜麦芋头酥，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10: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1: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8，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哈。今天礼拜一的节目当中呢，在空中我们来听一下哦，跟家跟 home 哦这个相关的歌曲，歌名里面有家。歌名里面有 home 或者是任何跟家扯得上边的歌曲呢，都有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点播互动帮盖大楼，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找到今天9月2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看来跟家有关的歌应该算起来真的是不少哦，因为现在呢才在互动点播的开头，我们的大楼数呢已经来到了346楼哦，而且今天是礼拜一哦，大家盖楼能量是比较低一点点的日子，希望今天有机会可以突破到500大楼以上啊。

罗大佑在1984年的《知乎者也》的专辑里面呢，有发行了《加一》跟《加二》好、哦、这两首歌。那么时间来到了2016年，哇，1984到2016哈、哦，中间隔了20几年的时间过去哈、哦，他也从别的国家呢搬回到台湾这边来哦，回到宜兰去定居，也发行了他的专辑作品哦，叫《加三》哈、哦，这个第三的三部曲就对了，因为他觉得呢，我们的人哈、哦，这个除了第一。自己的原本家庭哦，这个原生家庭是加一，然后呢，自己出来呢，出社会哦，这个租房子是加二，那后来呢，自己成家立业哦，组了自己的家庭，那个是加三，所以呢，他觉得就是要到加三才有那种完整的感觉。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大佑哥，他在2016年所发表的这首作品哦，叫做《加三》。这个歌呢，也邀请到了这个。小朋友的合唱团一起来大合唱哦，所以听起来呢更有那种非常 peaceful 的那种感觉，对吗？讲到跟家有关的歌曲，听众朋友你联想到哪一些歌呢？像黄义刚呢就觉得王杰的回家，陈文文说潘美辰我想有个家，苏小仪呢点播的歌曲梁静茹跟张志成哦所演唱的一加一，以及陈小红说权志龙哦就 G-Dragon 的那首 Home Sweet Home 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点播歌曲的范围不包含在华语歌坛当中，全世界我们都有纳进来，只要歌名里面有 home 有家就可以哦。

0: 疼啊。
1: 黄美珍这首单曲呢叫做只怕想家。那其实呢中秋节哦都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啦。今年的中秋节大家有要返乡吗？其实对有的朋友来讲哦，他其实没有所谓的返乡哦，比如说呢可能娘家在台南啊，老公家也在台南，自己家里也住台南啊，老公家在台中，自己家里也住台中，娘家也在台中，所以呢他没有什么所谓的返家哈。但像彼得，我是在台北工作嘛哈，但是我家在台中，那彼得嫂的家在高雄哈，所以呢每次到了这个需要团聚或者是需要回家的这个季节呢，就要来规划一下今年中秋我们是要先回高雄家还是回台中家，那过年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分配这样子，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呢当然塞车很累啦，这个抢车票啊，那个塞车廉价出门都特别特别的辛苦，对不对？但是呢又觉得哎，好像某些程度来讲这样子呢才有那种廉价的味道，这个是我的想法。黄瓜瓜呢说，南拳妈妈的离家不远， YJ 乱唱哦，张学友的回家的路仿佛太远，以及蔡朱梅说林忆莲的那个经典的好歌哦，在台湾呢可能大家广为人知的就是那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欧虎也说顺子的回家，黄晓玲也想要点王杰的回家，刘德华的回家真好。那今年的中秋节你有要回家吗？

0: 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卓文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一点过二十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回来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任何跟家、任何跟 home 相关的歌曲呢，都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要来跟大家讨论到的这个子题呢，就是说这个礼拜就是中秋的连假了，对不对？这个讲到中秋节，大家免不了的跟自己的三五好友啊，跟自己的家人约一下烤肉摊。那今年的中秋节您已经有在约烤肉摊了吗？你预计会有几摊？有的人可能一摊都没有那有的人可能会吃到三到四摊那因为通常呢，烤一摊之后呢，就会剩下有一些食材。觉得好像要把它烤完不然浪费所以通常呢就会续通啊之类的。那听众朋友，你今年的中秋节有四天的连假对于很多的上班族的朋友来讲了有四天的连假，那你今年已经有约到几通了吗？欢迎您再度的来到彼得的粉专9月21号的 LINE po 文，在空中呢我们来讨论一下那当然呢，每年我们的灯不亮月亮这个活动呢，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环保的活动还是没有在空中特别鼓励大家去烤肉这件事情请大家呢帮我们注意一下曾焕成呢说家家的家家酒那谢文琪呢说 2PM 的 My House House 跟 Home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也可以魏荣志呢说蔡秋凤的家，梁淑明想要点叶启田的故乡因为故乡呢就是永远的家，这个歌呢要点给你的同事刘古锥来收听是不是？ Vicky Young 呢也要点家家的家家酒。那再来呢，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连义君刘德华的回家路上，或者是江蕙的 Gay Out， 吴小玉要听的也是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听众朋友在线上呢持续募集跟家跟 home 相关的歌，欢迎您呢帮彼得凑齐到500大楼好吗？持续的来到彼得的粉专来留言

好，上个礼拜呢，彼得是跟着新职老师哈、哦、到台中的巡演场那边去打工哈、哦。那现场呢，也有三位的听众朋友、哦、来跟彼得来相认哦，很开心你们自己主动来找我哦。严明南、阿牛，我爱上隔壁二水家的二姑娘哦，这个跟家有什么关系呢哦？但无论如何哦，这个明南平常在我们的线上呢，这个也是讲话蛮活泼的哈、哦，但是本人好像还是偏比较腼腆一点点，对不对啊、哦？感谢你来找我哦。高雪丹在线上呢，继续棒盖大楼，还有佳佳的佳佳酒哦。哎，对哈、哦，那个新职老师的高雄场，11月21到22号、哦、是在高雄的魏武营。那彼得在自己的粉专上面呢，我们的赠票活动持续在进行当中哦。预计应该是下个礼拜会抽出幸运的听众朋友哦。到时候呢，我们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找我哦，也可以来现场相见欢一下哦。这个见网友的概念，小吴呢帮冲500和吴生梅的外加郑志龙金哥帮盖大楼，那以及 iWay 哦，这位听众朋友呢想要点播的歌曲卓文娟的想家，这个阶段呢继续来听到的是很多听众朋友在留言区当中有提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家家酒。

0: 好，讲到跟家相关的主题，江江也说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拍朗呢说苏明渊的《收灾》啦，哈、哦，你说呢？有彼得哥的所在，就是大家的第二个家哈、哦。那其他的主持人怎么办呢？薇姐怎么办呢？公主怎么办？哈、哦，难道我们就不是你们的第二个家吗？哈、哦，这个自己去跟他们巧哈、哦。苏信宏呢，想要点的是灭火器的《家和万事兴》。陈小米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纠欠说林志炫的《快乐老家》，以及谢剑锋呢，想要点播歌曲《顺子的回家》。
1: 像大人一样。
0: 今年的中秋节，您有回家的计划吗？以及烤肉的托哦，大家呢每次到了中秋节都是约起来。那今年的你有几托哦，在等着你要去烤呢？或者是哎，搞不好有人上个礼拜六日哦，或者是前几个礼拜就已经陆陆续续在开始在做烤肉的动作了，对不对？欢迎您再度的来到彼得的粉专哦。如果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请帮我按一下哦。再找到今天9月2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邱小鱼、王杰的《回家》，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回家的人，那王孝祖呢说一首经典歌曲哦，凤飞飞演唱的《我家在那里》，以及谢耿杰呢加盖的是刘德华《回家的路》，还有林玉英《我们都是一家人》，跟家有关的歌真的很多、哦。

这首歌虽然没有在歌曲的歌名当中有揭露家这个字哦，但是呢整个歌曲的氛围以及歌名的感觉听起来就很有 home， 很有家的感觉。许富凯的歌声够凶的门口顶，陈文文呢，周杰伦的稻香哈、哦，这个歌呢，整个歌曲讲到的就是回家这件事的啊、哦。茵茵呢也说南拳妈妈的家，娃娃罗，王诗安的 home， 以及 J 物呢，哇，家家的家家酒又再加上一票了哈、哦。Kitty Home 呢，想要点的歌曲呢，魏如云的秋香，全家一起赏月，感受中秋节的一个团圆的气氛哦。那另外呢，还有黄美珍的只怕想家，上个阶段呢，我们已经有把这个歌给播掉了哈、哦。那詹志杰也说张靓颖的野心家，张震。今天五点半哦，名古屋亚运呢棒球赛的部分呢，台韩大战哦，几乎是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之一了，对不对？哦，这个要帮我们台湾队加油哦，击出胜利的红不让，有轰有轰在里面。黄立成跟马吉的红不让哦，这个歌呢直接送韩国回家哦，都要让他们呢回去尽到这个当兵的义务，对不对？许文强也说罗大佑的加一。同时也是经典电影女朋友男朋友的片尾曲，整个歌呢也完美诠释了电影结尾的感觉、哦、你特别喜欢这首歌曲。梅玲玲王杰的回家，还有徐芷涵呢在线上也是听歌帮个大楼，那林慧敏呢点播的歌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回家真好。

0: 园，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一点过40分了，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么讲到呢，跟 home 跟家相关的歌还有哪一些呢？以及就是这个中秋节，你们有要约烤肉吗？有没有人要收留我一下的哦？因为彼得呢已经很多年都没有烤肉了哦。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浮出水面哦，一样彼得的粉专今天9月2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哦。蔡玲也说没有人收留哦，林义君也是林托。张世宗大哥呢因为要上班的关系哦，你说你已经有 N 年没有在中秋节当天烤肉了哦。坤威圈呢有一托。沈信宏呢一拖哦，今天烤今天晚上吗？郭涵涵哦，26号要跟老公的表弟哦一起来烤肉，27号呢跟自己的娘家一起来烤肉哦，说因为住太远，不然就邀请我来烤了，对不对？哦，感谢你哦。蔡朱梅其实有在家里烤鱼了。宜轩9月26要去景美跟家人一起烤肉哦，这个烤肉就是要人多才热闹，对不对？亚曼诺呢，中秋节哦，预计跟家人呢到曾文水库买的度假套房要去度假哦。那今年呢就没有打算烤肉了，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度过中秋节是非常的不错。陈明德呢，礼拜五中秋节晚上呢，在老板的工厂住家就是要来烤肉的哦，这一定。有点像是跟自己的同事烤，对不对？曾焕成呢，每年都会固定在有一托哦，固定会有一托。HYK 呢，已经订好了外面烧烤店的位置哈、哦。彼得哥如果要参加的话呢，也就是多双筷子的事情，没有，我们家多4双，好不好？所以呢，不是多一双哦，是多4双，而且家里那两个小鬼呢，还蛮会吃的哦。赖昌颖呢，连续烤2天才有过节的气氛哦，对不对？张麒麟呢，家里是没有烤肉哦，都是去朋友家里面烤，但是呢，目前还没有计划，还没有约。金命呢，也是有一托。

好，林洋洋说有哦，27号呢就要烤肉了，在台南，可以的话呢说彼得哥可以一起来凑个热闹哦，我们家是四双筷子哦，可以吗？然后呢你说刚刚有听我分享说家里亲戚的一个案例，你有一个姐姐三舅的女儿嫁出去，但是呢就嫁给邻居而已，所以呢她只要开个门走到隔壁就直接回到娘家，这样子是不是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郭伟斌林因为要上班赚钱，王云

力哈，还有这个实际上面的体力，应该你们会准备一些小点心跟饮品哈，是边吃边赏月哦。到时候呢，也可以听我们城市广播的频道嘛，对不对？你说呢？非常欢迎彼得哥一起来赏月，一起来搭伙，一样哦，四双筷子哦，可以吗？欧北灶哈，跟家人烤肉，梁叶家豪连续两天吃好吃满，烟火呢也是放满。放好放满哦，一年就一次而已哦，封一下吧。谢尔比呢，上个礼拜已经烤两托了，这个礼拜还有公司一托跟家族一托，哇，所以总共有四托。

好，有听众呢说台南某些地方有在下大雨当中哦，哈，今天会下雨哦，哇，天气预报有提醒大家今天是会下雨的状态吗？像亚曼诺呢说台南的北区哦，目前大雨滂沱哦，但是这是20分钟前面的留言。连义君呢也说台南永康下大雨当中哦，大家出门要注意一下安全哦。诶，不太确定呢，是不是今天的午后雷阵雨下得比较早，是不是？那要提醒大家哦，这是有热带扰动齁，目前呢在发展当中，中央气象署那边有说到齁，有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发展的几率，下个礼拜一二接近台湾东方海面到巴士海峡。那因为还蛮久的齁，所以呢目前的状态跟走向也不是太明确齁，这个台风呢预计可能会叫做舒利基，是不是？我怎么听起来那么像牙膏的名字啊？

这首歌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好喜欢播这首歌曲，对不对？那大家呢还记得在疫情期间隔离在家，然后在家里工作的远端工作的那段时间吗？来自于 Fifth Harmony 无家人的这首单曲叫做 Work From Home， 在家里工作。及时回报，这个杨曼诺说台南北区目前是毛毛雨当中，但是蔡静怡说永康正在下大雨，所以这种雨是不是那一种午后雷阵雨的塞巴吼呢？

0: 大楼数来到了521楼哈，在礼拜一的同时，大家可能大楼盖的能量比较低的时候哈，突破了大楼500大楼以上，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礼拜只要上4天的班哈，所以呢，大家心情上面比较轻松一点点，会不会？杜耿明说，礼拜四晚上呢，台南一拖，礼拜六彰化一拖，礼拜天晚上哈，这个台南吃平安宴，希望彼得呢可以一起来，哎，一样哦，4双筷子哦，你们 OK 吗？宜轩帮冲600大楼，欧俊霖在盖的是方顺吉的 Key Gate 处，浪小伟说。97.1的 APP 是不是怪怪的有杂音，哎，这个有问题哦，麻烦一律到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的专业那边去帮我们反映一下好吗，感谢你。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好，在阿迪萧景宏的新歌《背光的角色》之后呢，时间快点来到了下午的一点过56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送上的是好久不见的 Tension 啊，这个歌叫做《爱的提款机》。那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城市in house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荣获 ISO
1: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手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棉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格雷斯。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0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哎，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还说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水纳水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哦。
3: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婆婆得。城市广播网，仙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出厂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仙动金枕头榴莲，
4: 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929，0800-600-9929。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5: 好， 2点07分， 夏威的晨曦舒服雷礼拜一，我们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我现在 fighting 什么呢？ fighting 下雨了，这几天秋老虎的感觉太闷热太湿了，微微的凉风，下一小小的雨，我觉得还行。你那边呢？你知道台湾也很大。 跨个区域可能就是有下雨跟没下雨了，是吧？

金斯卡乐园的世界地图。有些人旅行的清单，他就是找那个地方的地图，然后插旗。你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习惯吗？我都没有，我都到处乱走。

我刚刚有说台湾真的很大，因为有时候才跨个区域就有这个雨天跟晴天两样不一样的一个风情哦。但现在呢就是啊南部地方好微微的下起雨了，我觉得这样子也挺凉爽的，不然之前的这个秋老虎而且才刚要出门，其实还没出门可能就已经流汗了，因为你可能要准备包包啊换装啊是吧，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几天有特别的感受呢。这礼拜要迎来中秋跟教师节连假了，一些功课呢铁定啊少不了一定要做的，交通方面天气方面呢、哦、那参考了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预报呢，台湾未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呢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啊、哦、中秋连假可以很 safe 啊、哦、不过偶尔啊、哦、就是偶尔东半部或午后山区会有局部雨的，但是比较零星，有可能到下礼拜呢，因为现在看起来还是会有一些热带系统会接近台湾啊，外围云系呢就会影响到天气了，但目前呢不确定性相当大，所以呢就是先知道不用太 care、主要的 care 的一个心思就是如何好好的放假放轻松团圆团聚，但不可以吃太多好吧，记得的话时不时的 APP 啊查一下路况， APP 啊查一下天气， APP 啊收听城市广播网。

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你空喽。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

0: 一次。
1: 好好听的歌，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知道被人上心的感觉呢，真的觉得非常的温暖温馨感动哦，就是时不时的会想到他，特别是在节庆的时候哦，你可能会想要去谢谢某个朋友，然后呢想要谢谢某个客户厂商企业等等嘛，礼轻情意重，特别现在又要迎来中秋佳节哦，你这个送礼名单、哦、有没有好好的列出来了呢？不过我觉得近几年就比如说大家的饮食习惯或者呢对于节庆的一个仪式庆祝感觉，不是说不重视哦，就还是这种礼轻情意重，或许呢有一些些的其他的替代方案哦。像这两个礼拜可能还要再提前吧，因为现在送礼有时候节奏都会比较快，然后呢我就会觉得不仅仅是我自己、哦、比如说收到的或者是跟朋友粉丝、哦、分享的像那种必须要有的，什么叫必须要有的，就是那样子一个仪式感，就是绝对是要画上等号的蛋黄酥、绿豆碰，还有那个月饼，就是那种糕饼类的，其实吃了都会超级害怕跟担心的，而且会有一种很惶恐的感觉，很想说礼轻情意重，心意我可以收下了，但真的就是各方面的不管是那种 口感的部分或是身体身形啊等等的各方面的考量，我都会觉得还是稍微的禁忌一下，就忌口一下。那很多很多的分食，你知道我们的生活圈也没有那么的大，通常呢交集连集起来哦，就都是同一个圈圈、同一个人、同一个成员们，因此大家也都会惊惊。然后我就很好奇，跟朋友那边分享说，那如果真的遇到像那种中秋节啊，因为现在就是聊中秋节可能会比较明显，中秋节的话，你们送礼一定要有所谓的，必须要从古礼到现在一定要有月饼吗？我觉得相对而替代的话，我还宁愿收到柚子，因为柚子毕竟还是可以把它当成水果，那种腻的感觉跟那种热量，但你吃都还是会有热量很高的问题，但总比那种糕饼，你知道我吃 A 家的那个糕饼可能只有四分之一块，然后呢 B 朋友又送来蛋黄酥又再吃二分之一块，然后呢邻居好邻居又送来绿豆碰又吃了，都是分食哦，都是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三分之一或者一小口，然后加起来热量真的是有点担心。然后我就很好奇的问我朋友说，一定要这样吗？一定要就是所谓送那种蛋黄酥月饼什么什么之类的话，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吗？然后我不晓得，我自己就会说，比如说我还宁愿选那个柚子。那另外一种方式呢，我觉得我还蛮想要，就是比如说咖啡或者是茶包，我觉得那样子可以很解腻，而且平常你可能就会有在喝茶或喝咖啡，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替代，是不是就很好？不会看到一盒一盒的糕饼就觉得整个的傻眼跟惶恐。但今年呢，送柚子也没那么容易耶。所谓没那么容易是什么？因为呢，它的产量、供应量比较少，自然呢价钱就会比较高。好，来参考一下这应景的文旦柚出现的价格是有明显落差的。参考农粮署的一个统计呢，近期文旦柚产地平均每公

近108.8元，这比去年同期呢还增加了6.5元。而台北呢批发市场近期每公斤交易价大概是19.51元哦，所以价差是有超过5倍之多。好，所以今年呢，如果收到柚子的话，要更加的感恩，就是呢水果，然后呢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惶恐的 feel。然后你看得来又不是那么容易哦，因为毕竟呢价差很大。为什么？虽然这文旦柚这个交易集中在产地。但品质比较好的多半都是透过直销宅配的方式，所以呢你如果要真正的论起哦，看一下文旦的行情还是要以产地价为主的。不过事实上哦，真的今年的供应量是比往年减少了18%，所以有推高了这个价格。你想这几年好弄个水患啊、台风啊，让天气真的很不好，要果农啊，好各种农都很辛苦的。还是要强调，任何的替代方式，哪怕只是一声简单的问候，其实真的就是礼轻情意重。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美味时间了，我们要来带来这组啊，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强档回归，一组两吃呢，加热即食哦。之前呢也是哦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厂商电话接到手软哦，热销千组，而且呢大家都强烈的敲碗说可不可以鹅肉天团再回来哦，吃过都说很赞哦。刚才欢迎我们的厂商代表强强，强强棍。
3: Hello Fiona， 我是强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所以你就是强强棍嘛哈，所以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强强棍的什么？甘蔗鹅对不对？
3: 没错，而且我不止甘蔗鹅，还带来酸菜鹅给大家哦。那大家除了有一般的鹅肉可以吃，还可以吃到比较少见的酸菜鹅。我们讲，其实我们吃鹅肉最怕就是吃到柴的鹅肉，对不对？
2: 对对
3: 对。对，然后但是鹅肉，大家喜欢吃鹅肉，喜欢吃鹅的油的味道。
2: 嗯，
3: 鹅油就有种很特殊的
2: 香气，北美的感觉。
3: 对对对对。
2: 嗯，
3: 其实我们家就是标榜着好的鹅肉不需要太多的调味。
2: 嗯，
3: 哦，就是只要把鹅皮煮得透亮。
2: 嗯，
3: 哦，然后本身带着入口的那种油脂香。
2: 嗯，
3: 哦，鹅肉要扎实不柴，就可以吃到鹅肉本身的那个鲜甜。
2: 是，哦，
3: 而且我们就是真正让你放不下筷子，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是你的眼睛在看下一个鹅肉，嘴巴在咬一块。
2: 没有，应该是整盘都想要占为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而且我们这个鹅肉就是我们标榜就是我们是真空包装，
2: 嗯哼哼，
3: 像我们的烟熏鹅，它就是把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是白斩鸡那种切好的样子。
2: 对对对。
3: 我们大家吃白斩鸡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肉就是扒在那个骨头上面，怎么抠都抠不下来
2: 啊。对。
3: 但是我们的鹅都有帮大家有先处理过，都是切好的。
2: 嗯。
3: 好，而且。都帮大家稍微的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所以还是会有骨头，但是我自己吃过，我跟大家挂保证，肉都很好拔下来，
2: 嗯，
3: 吃起来很有成就感。
2: 是是是，
3: 对对对对，这个
2: 然后就入口呢会有吃到那种鹅肉的香哦，然后它油脂又刚刚好，所以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肥美了哦。不过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3: 哦，其实就关系到鹅怎么养这件事情。
2: 对对对对，
3: 对，像我们这次合作的养殖场，它其实在云林的东势，它是一个传承了五代的养殖场，哦，他们标榜就是他们是用香草。在养鹅，
2: 嗯，
3: 所以他们养出来的就叫黄金香草鹅。
2: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呢。
3: 对，而且你有没有听过鹅也要吃益生菌？
2: 哦，这么好，喂他们吃那么好，怎么比起我们人吃的还要好？
3: 他们从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吃益生菌，一路吃到长大。
2: 哦，
3: 我们用玉米啊，用谷物，用香草，用益生菌，好好的照顾这些鹅。那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玩乐的地方，我们是标榜用活水塘，
2: 嗯哼哼哼哼，
3: 用活水去饲养这群鹅，
2: 嗯，他
3: 们有空间跑，有空间跳。哦，然后就是吃的安稳，睡的安稳，所以就会有个非常好吃的鹅肉出来。
2: 哦，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那个，不是说好像关在一个很狭小的一个地方，
3: 对，
2: 让他们有活动的空间。
3: 对对对对，
2: 然后哇，吃的很好哎，什么香草啊、玉米啊、谷物啊，还有益生菌哦，来饲养这个黄金香草鹅哦，所以它的肉质呢真的是很丰厚啦哈。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鹅肉在市场上它是价格比较偏贵的。
3: 嗯，对对对，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养鹅。
2: 不容易，
3: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鹅的个性就是比其他的家禽还要再的更凶一点，而它体型又比较大，体型大就等于说它成长的时间要拉得更长，
2: 嗯，
3: 成长周期更长。
2: 是，
3: 像我们的鹅就是一定会养足80天，
2: 是，
3: 哦，没有注射任何的那个生长激素，
2: 哦，不会逼它成长，
3: 对，不会逼它成长，而且我们都会通过药检，
2: 嗯，哦，
3: 大家都是健康的鹅。
2: 那像是呢，我们这个口味上啊，你说鹅养得很好，对不对？你那口味也要做得很好吃啊，对不对？我们这次用的是那种烟熏甘蔗鹅，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甘蔗香，它是怎么做的呢？
3: 哦，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独门秘方去调整，哦，而且我们是标榜它是用甘蔗慢慢的把烟熏上去。
2: 嗯，
3: 其实有个主厨就有说过啊，没有颜色就不好吃
2: 啊。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3: 对，所以
2: 色香味俱全嘛。
3: 对，像刚刚 Fiona 一定有看到我们的鹅肉那个皮就是茶色的那个，
2: 嗯，
3: 那个颜色，然后又有油亮
2: 有光泽。
3: 对对对对对，而且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是单纯喜欢吃鹅肉的，那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烟熏鹅真的不能错过。
2: 嗯，
3: 但是如果你今天那想要喝点热汤，哎，我们的组合包里面有另外一款更稀有的叫酸。菜鹅。
2: 好，所以刚刚讲的是那个烟熏甘蔗鹅，就是说它用古法腌制的一些方法，然后层层的烟熏上色的。
3: 对对对，
2: 所以它这个口感是很自然不死咸，而且它的光泽度就会让你觉得食欲大开了，
3: 嗯，
2: 然后呢又闻到那种甘蔗香哦，其实那个饭又不知不觉又多配了一碗，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哎，我们吃完呢鹅肉吃个饭， 我们好像也想要喝个汤，对，嗯，那个你们还有另外一道是那个什么？
3: 我们的另外一道就是酸菜鹅，
2: 啊，酸菜鹅，
3: 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点，
2: 哦，
3: 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以前我们在家里啊闻到那种高汤的味道，那个整个客厅整个饭桌都是汤味道的时候，你的食指就会大开，
2: 嗯，
3: 像刚刚那个比如长有说是饭后吃，其实我会很推荐大家
2: 一起吃，
3: 没有在饭前的时候就吃一点我们的酸菜鹅，
2: 哦，是哦，
3: 对
2: 哦，
3: 因为我们酸菜鹅里面就是有酸菜，有酸香，嗯，再加上肉的咸香，
2: 是，
3: 哦，咬一口一匙汤入口呢，
2: 嗯，
3: 哦，先是酸菜的爽口，再来是鹅肉的甘甜，哦，
2: 对对 对，
3: 对，而且它你就把我们的酸菜鹅当作火锅在处理，
2: 嗯，
3: 哦，像是加入一些火锅料啊，嗯，加入一些冬粉啊，
2: 哦，冻豆腐，哦，我最喜欢吃冻豆腐了，
3: 冻豆腐是
2: 很吸那个汤汁，
3: 最吸那个汤汁，
2: 还有冬粉，你刚刚说冬粉，
3: 没错没错，就是怎么吸汤怎么来，哦，真的是非常好吃又很温暖，大家都窝在家里面，哎，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酸菜鹅还是我们的烟熏鹅，因为我们都是真空包装，嗯，直接放在冰箱常备着，哎，拿出来吃就很好了，
2: 嗯，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组合呢是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3: 其实我先跟大家报告，我在外面卖就是两包的烟熏鹅跟两包酸菜鹅，嗯，
2: 是
3: 这样的一个 set 二加二，总共四包是2680，
2: 是，
3: 哦，但是今天来到那个节目，嗯，就给所有听众们一个折扣，哦，就是一样是二加二，就是1180给大家。
2: 哇，哎，这算打几折啦？
3: 直接算，几乎算五折啦，
2: 对，
3: 算一半给大家了。
2: 哇，今天呢，就是特地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尝尝这个美味的，
3: 对，
2: 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优惠价。
3: 对，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2: 是是是，
3: 对，
2: 好，所以我们这次是浙香烟熏鹅，是两

0: 然后再加上那个鹅肉甘甜哦，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两包，对不对？好，所以二加二，然后是原价2680吗？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今天给大家1180，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哇，真的要抢哎，真的要抢哎！
1: 没错，这个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0: 之前就是卖到这个超过千组哦，那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不过呢，现在万物皆涨哦。我在想说呢，各界掌声四起啊，然后那个刚刚二加二等于四包，对不对？四包也不是太好听了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掌声？掌声？掌声四起有没有？给大家再优惠一下，我来凹一下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各家送一包？
1: 就是三加三吗？等于是六包吗？
0: 六六大顺吗？
1: 好，六六大顺就冲 Fiona 这句话，六六大顺、
0: yeah!
1: 那强强就给大家六六大顺、
0: 哦、你果然是强强棍哈，真的是销售冠军，
1: 没错，我们就是三包酸菜鹅加三包烟熏鹅、嗯、就给大家1180。
0: 好，那也要让之前没有买到想要回味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个享受一下，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如果说你喜欢吃鹅肉的话，可以多备几组哦。今天就是呢，三包烟熏甘蔗鹅，然后还有这个秘制酸菜鹅也是三包哦，三加三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原价要2680哦，所以快点拨打电话哦，0800600929，0800600929。然后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等油脂呢完全融化后，连同袋内的精华原汁一起淋在肉上，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哦、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那当然里面你也可以自己加点自己喜欢的料哦，让你吃得很满足。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咯，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强强强棍，
1: 好，谢谢 Fiona， 谢谢大家，
0: 拜拜，快点拨电话。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喜欢吃鹅肉的朋友就归来就归来，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咯。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
1: 最好玩的国姓抢成功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国姓乡乡长邱美玲。想挑战推战船拿奖金吗？还是飙歌秀歌艺呢？9月1号起开放报名，10月30到11月1号，欢迎大家来南投国姓抢一波就成功。
1: 以上为国姓乡公所广告。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5: 中秋节到咯，美食当前，千万不要吃太多，把握机会跟自己的家人相聚，也是一种很棒的过节方式哦。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我是王世贤。
6: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世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4: 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7: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4: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7: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3份，
4: 使用2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7: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4: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7: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4: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我们呢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白天各地有个高温，30到33度，有日夜温差的哦，适时的添加衣服。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3: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进行今天礼拜一的云南分享，接下来要来分享这本书，叫做《费曼学习法》。他是谁呢？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曼。我们人一生都在学习，对，有时候学得好快哦，然后有时候呢学得比较慢，然后更怕的是什么？就是忘得快这件事，对吧？怎么样去好好的调整呢？ OK， 今天聊到这本书商周所出版，作者是周艳芳，他聊到的费曼学习法，学得快，记得牢，考得好，从被动学习到主动掌握，打造一生受用的学习力。你可以边听边想一下，你是属于被动学习还是主动掌握的人呢？他聊到的呢，就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曼的一个学习啊。你要先了解一下学习背后的脑科学，那它是有呢底层逻辑的，之后呢再来理解简化表达跟回顾四个步骤，能够把比较复杂的知识呢转化成为简单易懂的语言，知道归知道，你还能够表达出来呢。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呢，你可能讲得很快，但是真的要去通，有没有通呢？有时候要我自己可能讲起来也是一种借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但那种临时抱佛脚呢挺有用的，抱完佛脚就是佛考试用，之后呢就全部吐出来忘光光还给老师了。现在我们是希望通用的话，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内建，然后有所经验啊，之后很容易运用得上。他把这个所谓的脑科学哦，就做了一个整理，然后你不是用那种很科学性的方式去理解，而是呢比较像是看戏剧或者是研究卡通、看动漫那样的方式去理解的话呢，会挺有趣的。比如说他的形容，他说大脑，我们的大脑喜欢讲故事，他说在认知心理学的世界当中呢，特别有趣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的脑袋瓜脑子并不是一个擅长记住重点的机器啊。哈，想说我就是要记重点啊。他呢说你要了解他，他是一个非常爱听故事的孩子。孩子可以对应到你的小男孩跟小女孩，他说你想一下你的小时候，老师讲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配上一个苹果砸到头的趣事，有没有？哦，好痛啊，好笨啊。 OK， 类似像这样的反应哦，直觉，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很牢很牢的就深深的印在你的脑海里了呢？那你反过来去想哦，如果当时老师就是告诉你，哎，这就叫做有一个万有引力，它是自然的现象，超简单的吧，可是好硬哦，可能你隔天睡觉起来呢你就都记不住了。他告诉你哦，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呢大脑喜欢讲故事，这个记忆系统当中天生就是偏爱走有情节、有逻辑、有画面感的故事哦。甚至你知道吗，讲自己的故事可能呢会更加的让你的学习效果呢更上一个台阶。好了，这本书里头呢，他就是先聊到这所谓的一个组织，你认识你的大脑吗？然后呢再慢慢的去拆解适合你可以学习可以比较永久有效果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反思，它就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我们现在常常会聊到探索自己，你要先觉察，觉知之后呢，然后还要时不时的来回回力圈，就是要反思。他说其实你就要去了解，学习就是一个镜子，照出的是我们对知识真正的掌握程度，而这面镜子正给予我们反思。像是教育家跟心理学家约翰杜威就说了，他说我们并非因为经验而学习，反而是因为对经验的反思而成长。一开始啊，我觉得前面那句话就已经讲得很好了，对不对？我们就是因为经验啊，你知道经验了，汲取教训了，下次呢共勉之，不要再犯了，所以是可以说也因为经验而在学习，学习进阶，对吧？ 但其实呢，他这样子去反思过来，他是说，你因为对经验的反思而有所成长，你可能去针对这一次很好的经验分享，或者是呢比较不愉快的，可能是什么惨痛的经验，然后你呢真的有去反思哦，你的步骤哪里出了错，你的设定设想哪里有所偏差。诶，他的想法是说，因为就是这个经验的反思，然后你下一次就不会犯错，绕过一个街，绕过一个巷道，或跳跃， OK， 就这样子而成长了，而成功了。好了，有浅的一个知识论，也有比较深度，不断呢去这个，也不是说质疑，就提出反思反辩，然后再去找寻更好更适合你一个方式，就来来去去了，变成了还蛮不错的一个学习理论。最后你要说的是什么？好，不知不觉我学会了，我学好了，还有呢，我是真的学会了吗？也许也不是求一次到位，有可能是两三次来来去去，最重要的是通了用了，你才是真正的学会做到了。我小小的翻了几个章节，就是对于我之前比较刻板式的一个学习呢，还蛮有不太一样的一个提示。在空气中淡淡的感觉就比较不会害怕自己忘得太快了。 OK， 这本书如果呢你对于学习也有不一样的想法去 try try 看的话呢，提供给你参考，商周所出版，作者是周艳芳，他的书名叫做费曼学习法，学得快记得牢考得好，从被动学习到主动掌握，打造一生受用的学习力。

0: 以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0: 慈视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经典的代表作王菲的天空，我也还蛮喜欢看天空。我现在南部的天空呢有那个有啦，有光源，就是太阳光，但是呢还是有灰黑的一个部分哦。偶尔飘着雨流着泪是好的啦， OK， 然后要注意天空好好的来维护哦，这样子呢赏月的时候月亮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明亮所以大家务必是要来做好环保的好吗？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现在在空中陪伴着 Dios 进行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呢我们来定频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请锁定92.9，南部是971。来看几则消息哦，首先看到是呢这个亚运中华队的一个表现哦，这个2026年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开始了，这一次呢总共有43个大项71个科目哦，我国呢是派出了482名选手参加有多达34种的运动竞赛啊。我稍早呢参考了那新闻呢，就是目前啊我们亚运中华队夺牌的一个状况呢是有3面银牌2面铜牌啊。三面银牌呢包含了像软式网球女子团体赛、软式网球的男子团体赛，这是银牌的部分。那另外还有呢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啊，就是国手孙家宏拿下了银牌。再来铜牌的部分呢空手道女子个人行是由我们的选手简慧萱铜牌一面。再来呢男子组对打67公斤级的呢空手道的部分是石正中也是拿下铜牌，继续的帮我们的这个亚运中华队呢加油一下。好，刚聊到中秋节对吧，中秋节呢邮局有暂停营业哦，为什么会刚好聊到这个，也想到了我们家早上双子尾好像寄电脑，所以呢要到邮局，我想到忽然看到这邮局，连假的时候他们也是有各地邮局的窗口，大概是只有台北故宫邮局营业，其他都是暂停营业的。但有时候也是会考量就是因应如果呢这个顾客交寄快捷邮件的需求啊，它是可以照常投递快捷邮件的。好，那另外还有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有聊到，就是有很多礼轻情意重啊，这个算是呢仪式感的要吃应景的月饼啊、烤肉啊、蛋黄酥啊、文旦啊，有没有？好，这当中尤其4天连假，而且就团聚很开心，可能会吃的比较好。希望大家也是多加的注意一下，互相体谅。不要互相羞嗨，有没有？就说吃吃吃，喝喝喝啊，母汤。现在就是尽兴最重要啊，就是适可好，适自己的量啊，不然的话，有时候你让自己的那个要承担的代价，就肠胃负担变重，或者是消化不良、排便不顺了。好，参考了营养师高敏敏的提醒哦，这个最容易呢踩雷的饮食：高热量的月饼、高油脂烧烤食材、高钠烤肉酱啊，请注意这三大地雷哈，尽量的避免，尽量的减低，好吧？摄取过量真的是不好。我们现在那种送上那个过节的一个祝福哦，健康很重要，大家都把健康第一位，所以要记得相亲相爱不要相害啊，相杀对，唔通相杀羞害，好不好？好，所以要互相的注意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参考。所谓的，你看我们都有公休日、店休日或连假，有没有周休？就是呢，要让你紧张或者是呢比较忙碌的节奏可以缓一下下那倒不如呢，也把这个连假变成是肠胃公休日的一个安排，吃六休一的原则。你每个礼拜呢就挑选一天肠胃公休日。公休日不是说也是不吃不喝没有，因为以往就是比较油腻高盐、高油、高糖大吃。大喝之类的，这个公休日呢，不是叫你禁食哈，有没有？你就是选择比较健康的，健康诶，天然诶，原型。高纤食材为主，然后搭配优酪乳含益生菌的食物就是减少那种什么精致及重口味的饮食，可以帮助一下你的那个消化道机能，就是设定一下，我觉得这很可爱，可以来玩一下肠胃
公休日，好，这样子有注意到齁。好，在这一则呢，诶，我们今天早上才跟狮子园聊天说，哇塞，你看现在有四天连假，其实呢小小的旅程都可以飞出国了，虽然连假铁定啊是比较贵，但如果你真的是考量到什么不要造成别人的工作负担啊，然后就是自己又可以请自己的比如说你就不用负担那个进度等等，好，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飞出去，诶，这样四天你也可以去东南亚，东北亚嘛也行，对吧？很舒服吧。好，在这个飞航的一个部分呢，参考英国知名航空评鉴机构，这应该叫做 Skytrax 吧，公布了2026年世界航空大奖的榜单。好，第一名呢新加坡航空，他们很强诶，六度荣登冠军宝座。另外呢现在这个名声风声也挺好的，卡达航空、国泰航空拿下了第二及第三名啊。其实呢前十大里头呢亚洲占的一个占比蛮多的，就占了有六家。那我们台湾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长荣航空第十一名，世界排名第十一名，星宇航空呢也冲得很前面啊，第十三名哦。所以呢，哎，这个台湾的市场规模来说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OK， 那这种飞航的部分呢，品质的部分就是因人而异了。如果你有要飞出去的话，可以小小的来参考一下。

0: 小时候我们常说
1: 起床刷地方钢琴看粉刷，
0: 长大后我们希望
2: 一人一半加起来圆满的嘟嘟好。
0: 晨曦广播网祝你中秋团圆快乐美好。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3: 好好吃哦。
4: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5: 妹妹啊，吃饭咯。
3: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6: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3: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7: 你回来啦。
8: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9: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10: 什么啦？
9: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10: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9: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10: 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9: 哦，有通融。
10: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耶、
0: yeah!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11: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的消息哦。不晓得你是不是也跟夏薇一样，非常的喜欢有追了这 Netflix 的影集哦，《Emily in Paris》《艾蜜莉在巴黎》，真的超好看。就没有想到呢，他们已经要来进入最终章了。因为呢，最近已经完成了《艾蜜莉在巴黎》的最终季的一个拍摄哦。而这位好莱坞女星呢 ，Lily Collins 也要正式的告别陪伴她7年6季的招牌角色 Emily Cooper。艾蜜莉在巴黎呢，从2020年推出之后呢，她就这个逐渐成为Lily Collins 演艺生涯里头最具代表性的角色之一了。而且她非常有感觉，这个角色呢，一直是她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每一季都会持续的让。

一首真人版的这个女主角呢，出口夏希跟石田彩珠还有导演柿之裕和来台湾做宣传了。两位女主角呢都是第一次来到台湾，而且呢他们就是很有默契的说最想要逛什么，逛雅琪，台湾的夜市非常的有名，这真的也是很关键连结的台湾文化，对吧？蓦然回首呢是这个漫画著名的漫画家藤本树的作品，而且另外一个彩蛋呢感觉就是特别请到了日本影帝菅田将晖演出哦，因为导演呢柿之裕和就说了，其实没有特别花时间，因为他本身就是藤本树的粉丝，所以根本不在意哦。演出的这个角色有可能只是一个小角色，哎，也许对戏的时候呢没有台词哦，但是呢非常非常的有戏。蓦然回首呢已经在台湾上演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去看看。要聊到是呢这个年底的时候韩国娱乐圈的年度盛事 AAA 12月5号6号两天要在高雄国家体育场就是世运主场馆呢隆重的登场，那陆陆续续有看到了一些超豪华的一个阵容，对不对？再来一个呢会让我们呢非常狂叫尖叫的就是 TWICE 我们的台湾成员呢周子瑜会担纲典礼第一天的主持人。子瑜他自己说看到自己有写上自己名字的卡片的时候呢也是感觉会非常的特别，而且他很开心能够担任2026全球第一颁奖典礼哦，就是2026亚洲明星盛典的主持人哦，用这样子的身份参与颁奖典礼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他是非常荣幸的，期待着赶快跟大家见面的那一天。聊到的是桃园年度音乐盛会桃园铁玫瑰音乐节10月3号4号两天在桃园阳光剧场登场啊！这一次呢是以用音乐交朋友，交个朋友，用音乐来交朋友作为核心的精神，你可以看到呢很跨越，或你会觉得哇哦那样子的一个激荡跟火花，包含了什么呢？10月3号的主题台式摇滚，谁加谁呢？孙淑媚再加上凤小月。再来10月4号呢是由私交深厚的88颗包子跟这个 Pisco 携手，他们两团呢虽然认识很多年了，但是呢很少有同台演出的机会哦，而是在这个铁玫瑰音乐节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吧。好啊，接着就来期待周子瑜担任用这个主持人的身份跟大家一起来同乐，听一下周子瑜的这个音乐 solo 的音乐作品。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1: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3: 城市广播网要告诉你，想念的季节到了，想念的活动更到了，就是赏月了，对吧？灯不亮月亮呢，是我们家指标的一个活动哦。哇塞，这是大家呢持续以来的一个支持哦。这个关灯节能环保进入到二十届了，就是中秋就像我们一起灯不亮月亮。除了呢关灯小动作，其实有很多环保的节能减碳呢，应该都是已经是内建了，或者是呢你想到就可以随时的尽一份心力。我们今年的活动邀请到了林心怡担任我们的这个代言人，也呼吁大家在中秋节晚上我们来锁定时间8点到9点啊，你可以延长就随时随地就是一个延长了，对吧？那特别8点到9点啊，你可以关灯关掉不需要的一个电源，然后呢陪伴着重要的人走出户外哦，就是一起来好好的许愿哦，跟月亮也是可以许愿啦，就大家非常的平安健康好吗？来听一下代言人林心怡你的心跟我就是光。我们当然要来聊互动咯，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的微粉有很多是绿手指的，来聊一下你的幸运绿植栽好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我的微粉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来串串门子吧。我知道我的微粉有很多都绿手指哦，那我自己不是绿手指啊，但是就觉得走进好，就是有那种小花园绿意的一个感觉，其实心情都蛮好的哦。不管是居家或者是办公，也都是哦。绿植真的还蛮重要的，我就问了 AI 哦，就绿植的一个重要性，他说不仅仅哦是一个点缀陪衬装饰，其实真的跟人呢，他们还是有互动。不管是在生理健康、心理疗愈，甚至还有比较讲究的风水，都是有重要的角色。姑且不论风水，我就觉得心灵疗愈上就很棒。生理健康的部分，心理疗愈的部分，空间美学的部分，传统风水的部分。 OK， 我有问我的 AI 呢就帮我整理出来，如果你有兴趣研究的话，你可以再去看一下。今天呢看到是因为网络图示，编辑群呢就是按照12星座列出了12种幸运的绿植栽，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代表的一些意思植栽也是有寓意的，就像我们的那个花语有没有，我不晓得这是流传的还是有可能哈，有可能也是会操作的，但都好，对，我觉得就是好的就都好，把它给信起来。母羊座是虎皮兰，我最近养了虎皮兰，它长得很像兔子的耳朵，但它会繁衍，会很多株，我也不太知道它会不会繁衍，但我觉得它这样，我目前养的是那个兔耳朵的感觉，还蛮可爱的。好，它就是活力满满，勇往直前，是不是很母羊？金牛座是金枝玉叶，我想说什么名字啊，感觉好像一部电影哦。其实它是这个马齿苋树，我也不太知道马齿苋树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它寓意很好，就跟金牛座非常的吻合，招财纳福，稳定富足。双子座是文竹，这倒是常看就是代表着智慧灵动，思维敏捷。 OK， 巨蟹座，巨蟹座呢是绣球花，其实绣球花满开的时候不知道是日本吧，我记得学姐有去日本拍那个绣球花季的感觉，哇塞哦，粉蓝蓝紫粉红，很棒。 OK， 绣球花的寓意有温柔守护，幸福美满。狮子座呢鸿运当头啊，那就是凤梨花，我说真的凤梨花非常的长寿，呵呵，真的，而且可以让你觉得鸿运当头，像我们家狮子园啊，在那个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凤梨花哦，真的活很久诶，那感觉非常的厉害，热情自信，鸿运高照。处女座呢是白掌，我想说白掌什么，还好不是断掌就好，那是白鹤玉，就像我们说的火鹤是 火红的嘛，它是白色，我觉得那个白色的感觉就很像是那种设计简单有流线型的一盏灯，有没有，也很棒，就是很雅洁的一个部分。它的寓意呢就是纯净平和，事事顺心。我有种火鹤然后呢也不见了，那个花不见了，只剩下叶子。好，再来看一下天秤座，铜钱草寓意就是平衡和谐，财运亨通。我真的要被我的铜钱草给打败了，我也养过一次那之后觉得不行，因为呢就是时不时的忘记 浇水了，然后它呢本来挺直直的，后来都 lanky， 然后呢浇了水之后它又挺直直的，那让我联想到网络之前不是有说泡面吃了威尔刚它就会直挺挺的吗，然后我的那个铜钱草喝水之后它就直挺挺，我真是吓到不要不要的，但实在是没有办法，太专注于给适当的水，它 lanky 之后我就不太敢养了，因为很害怕我的粗心大意会害死哦，然后财运亨通就变成说我的财运可能都 lanky 啊，我说我不要，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错手错失。然后天蝎座这也很妙，黑法师我就不太知道，紫叶莲花掌哦，那神秘强大的力量，洞察力很强，这非常的天蝎。射手座是发财树，自由乐观，财运大进。我有几次心动，但我觉得说不行，我又怕我的心思不够，到时候呢财运又走掉了，所以不敢贸然的那个。但我看到好多人都有种这个金钱树或养金钱树。好，水瓶座呢是龟背玉，龟背竹，就独特创新，打开心扉，因为它的背会开，是吗？好，双鱼座是铁线蕨， Henry 也很棒，就很茂密，但我买的是那个 IKEA 的假的，所以呢我就有那个鸟有没有在那里生蛋，我都吓到不要不要的。好，铁线蕨的寓意就是浪漫治愈心想事成， OK， 都很棒。你是不是也是啊，就是透过绿植让自己呢达到那种身心健康平衡疗愈，甚至还有真的风水跟空间的美感。今天互相来聊一下哦，可以跨越星座打破星座好吧。你是二的幸运绿竹，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为什么喜欢它？很好种的推荐一下，那我觉得好像这感觉是我私心想要参考。很好种的幸运绿植是什么啊？不要太多，不然我也记不住。还有你很推荐的其他绿植，不在这十二种当中，有没有要推其他的呢？夏小薇，我目前最喜欢的幸运绿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的龟背玉，但我只希望它是小龟，因为阳台很小，然后花器也很小，不宜再长大。多长了几个之后，还好有威粉迪尔斯指导，说最就是留个两到三个就好了。那我现在呢，就是大概是两个小小的龟背，然后有些不开背。我之前还跟老板说，我可以给它撕吗？撕开背，说你不用撕，它自己就会裂。我有去查，好像不开背是因为可能光照不足，或是这个浇水也不太够哦，所以没关系。但他那个小龟都还蛮陪着我的，我非常喜欢小龟，因为他整个的那个感觉，那个不能够拿来撑伞哦，雨会滴下来，因为他有开背哦。但我就是喜欢他那种萌萌的 feel， 我还不太知道原来他是独特创新打开心扉，我只是觉得他很萌很好。长颈鹿好，那另外很好种的幸运绿植呢，对我来说都不是那么好种。我默默的可以种起来有心得，我觉得还蛮好种的，应该就是那个什么米老鼠，不是金价的老鼠会有鼠患哦，真的很可爱的多肉仙人掌型的那个米老鼠真的很可爱。然后我觉得我朋友给的空凤我好像种起来也还行。我有没有很推荐其他绿植栽呢？没有，我不是那么的懂，所以我就等着大家来推荐看看，好不好？不要太难哦，好不好？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5: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4: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7: 今天的互动话题看起来是微粉非常擅长的，我就问夏小薇，就问 Dios 哦，你最喜欢的幸运绿植是哪一个？为什么喜欢它呢？还有啊，你觉得很好种的幸运绿植是谁谁谁呢？好，不要太多，不要超过3个。还有呢，如果这12种就是打破星座人的话呢，12种以外，你觉得你还蛮想推荐其他的绿植，不一定是要推荐给夏薇，好吧？好，夏薇很忙的，忙得会弄死他们，所以你可以哦，就推荐给其他也是绿手指的微粉，第二次可以参考一下。Peggy 呢，最喜欢的幸运绿植是绣球花，那一球一球的感觉呢，很可爱，就很疗愈，对不对？一整大片的绣球花，看起来呢，其实呢是那种综合大自然的一个配色，好混搭，颜色缤纷，是很美的。而另外呢，他分享一下，觉得很好种的绿植。是金钱树，推荐的呢是鸡蛋花。鸡蛋花的花季很短，但开满整棵树的花非常的美，而且它的颜色有很多种。我小时候的印象只有那种有点粉黄的，有没有黄白黄白的？后来我才发现 ，God， 还有那种整个看起来是粉嫩粉红的一个 feel。但鸡蛋花，那鸡蛋树不是很大吗？以前都是在那种什么公园啊、校园啊，不然就是有那种大庭园的那个什么后雅廊的豪宅才看得到。这小小的阳台应该很难容身，对吧？好，我的印象是这样子啊。OK， 好，那也许现在有很多的研发变种了。好，耿杰说呢，他说如图示，这12种以上的绿植他都有种。他们家很大然后他最喜欢的是金钱树香蜜，他是坚韧务实，步步高升。他说呢，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开心，马上到门口拍一张金钱树。诶，你养的金钱树很漂亮，那个绿非常非常的漂亮哦。然后他说，自从开店的时候朋友送盆栽，一直活着就好好的照顾，相伴相陪呢，也已经30年了，业绩很好，依然活得很好，是不是？养他真的就给他金钱朵朵开，钱进来。我就是很害怕我坏了我的财运，所以不太敢种。我也是哦，你知道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开店的朋友啊，或者是 荔醋，住宅也行吧，有很多人都喜欢送那个绿植栽，也是有很好的寓意哦，就养得很好。但很可惜的，我的御用设计师呢，我有送他那个龟背玉，养着养着就再见了，觉得有点点的，就有一点点的伤心。不过还好，小龟在我们家是活得挺好的，在他们家呢就活得没有那么好。他觉得很推很好种的幸运绿植是哪一株呢？虎皮兰。他说生命力非常的旺盛，前阵子呢因为生长变得很多株，然后又长得很高，大概是100公分哦，然后就把盆子那生命力多旺盛给撑破了，他就把叶子全修剪掉，留三颗重新种，其余的分株跟大家分享，很快的又发芽了。所以你的意思是我的那个兔宝宝的，现在那个兔宝宝的耳朵的虎皮兰，它也会长得很快，然后会把我那个很漂亮的盆子给撑破吗？ God， 我希望它小小的可爱就好了。好，那另外呢很推的绿植栽婴儿类，光这个名字我就会怕怕。 OK， 好，富贵竹、哦、这个也常见、哦、这也很好养。变叶木、哦、这我就不知道、哦、没有附图片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难想象，待会再叫我的 AI 去秀图一下给我看。好，潘阳说什么呢？很惨耶，他最讨厌的就是我最喜欢的龟背玉。好，他说呢龟背玉很丑，很容易长歪，很漂亮，但我不得不承认哦，它真的很歪，歪到呢我曾经有想要把它做那个什么矫正，有没有，就是什么脊椎侧弯，脊椎已经是歪到一个不行，它真的怎么讲，个性如果很能 Q、哦、就是可以这样子、哦、弯腰、哦、然后呢忍一时，我觉得很棒，但它长得很歪，我用矫正器也没有办法，后来我觉得就顺应着它吧，就顺着吧，有时候顺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哦、好。另外潘良说他比较爱的是铜钱草跟铁线蕨、哦、铜钱草很好种，随便都一大坨、啊、为什么我都 Linky 一大坨就然后铁线蕨光线要顾好散光、哦、加铁线蕨配起来就很好，我还是觉得用我的 IKEA 就好了、哦、就是，但我不希望鸟儿来生蛋。好了，他说呢整个植物、这个把它给配起来的感觉会让整个下午很放松，再加个咖啡下午茶甜点就是绝配。 God， 拍了我很少听你这么闲情逸致、欸、因为你都是上紧发条的，不行吗？好，中强最喜欢的绿植是白掌，就是差点说火鹤，不是，是白鹤，鹤鹤鹤，就我说那个造型就可以很像那种很流线型的一盏明灯，有没有？好，为什么喜欢它？他说好看，优雅，出众。对，白掌的脾气不是很好，照顾不好就不开花。好，然后呢很好种的，他觉得推金钱树、发财树、友善黑手指，你确定？好，另外推荐其他的绿植呢，他说沙漠玫瑰很好养。要么哥，我跟你说，我朋友也有给我沙漠玫瑰，因为我想说应该很好养，因为沙漠嘛，玫瑰般的这么娇艳，然后沙漠就是很耐旱，然后沙漠常常给它水也很好，但呢我就养死了两次的沙漠玫瑰，两次的沙漠。然后他说香茅可以驱蚊，这我倒是可以考虑的，因为我非常我容易吸引蚊子来咬，所以香茅听说很好养，可是呢他香茅却种不活，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会因人而异，磁场不合，对不对？我曾经种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迷迭香，人家也是说可以啊，清净空气，然后也是可以驱赶虫蚊之类的，然后呢很好养，不必照顾它。我说真的不必照顾它吗？他说对，不必照顾它。对，我就真的不必照顾它，它以后也不用我照顾了，因为它就变黑变走了。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刚有说呢，我们家的那个空凤长得还不错，那另外有一个呢，我都说它是榛子前面的头发，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吗？绿植栽，就是松萝，对不对？我有时候觉得它真的很像榛子前面的那一撮头发，我有时候我都会把它掀开来让它喷喷水。对，然后但有时候晚上，因为我是挂在我的那个窗台边，所以晚上我就不宜探头去看，因为觉得有时候那个透过窗帘的那个 feel 啊，然后另外还有那种什么台风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有点怕，真的就把它想象成榛子要爬出来了，好恐怖。但我觉得松萝呢挺美的啊，但你知道我也不是那种非常那个 focus 啊，就是要时时刻刻的去关照他们，所以我的松萝呢不是非常非常的翠绿，带点枯黄的感觉。我想说好吧，就当做帮榛子挑染发色好了，拍摄好。福美呢最好种的，他推荐发财树、虎皮兰、仙人掌和铜钱草，他们家长一堆呢。好，景红呢，他觉得他喜欢的绿植是金枝玉叶，觉得满满的 feel， 心理疗愈，心理健康，就觉得啊，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很圆满、很满足、很满意，有没有？好，很好种的绿色幸运绿植呢，它有推荐绣球花、发财树跟金钱树。那另外呢，还有推荐的像虎皮兰，不错。好，世宗说呢，他最喜欢的幸运绿植是凤梨花，因为就是要热情、自信，要鸿运高涨，在过年的时候要摆上一对，象征旺一整年。嗯，跟我们家的狮子园是一样的，他希望呢公司也可以旺，好运旺旺来。好，凤梨花真的撑很久，很酷。然后呢，他觉得其他分享很好种的肉，只要是肉，哎，我觉得说也不是说全然都是肉，基本上的概念，肉是很好种、很好活，但呢，就是依据本人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哦，对，就是很好种的肉也会离我而去的，为他们哀悼一下。然后可以这样子一直以来，从我有小花园到现在一直陪着我的，我都很感恩他们，我都会特别谢谢他们，谢谢你们为我活了这么好，很辛苦，对，但是要坚强一点。好，再来呢，他推荐其他的绿植有文竹、芙蓉花还有金钱树。他说常常看一般的家或者是店门口吧，会种芙蓉还有艾草，可以去这个就是不好的一些那个什么就是污秽的东西啊。然后呢，如果说你在家里面或厕所放一些的小盆栽，也有清新的感觉，你就把它营造成一个餐厅吧，好吧？好，那另外呢，他说因为他喜欢植栽的感觉，是因为他喜欢绿色。哎，我喜欢绿色，但我没有特别喜欢植栽，因为我很害怕会害死很多的可爱的幼苗之类的啊。但现在种起来，那我的小花园呢还行啊，还行啊，来来 Kiki 虽然很多。好，娟娟说他喜欢也觉得很好种的就是发财树，名字好听，可以招财运，又很好照护，是很棒的。另外他推呢左手香，诶，我常常用到左手香的香膏，那就是可以就是蚊虫咬伤或者是什么什么破洞啊，那个叮咬啊，然后你就可以用左手香去擦拭啊。他说这个是印度薄荷，它生命力非常的强健，是这个草本民俗植物，所以他也很推左手香。再来就是魔草，不是魔茶，对吧？是魔草。他说魔草又叫做墨草，也是民间传统当中还蛮常看到的驱邪避阴去煞的植物。这个我待会呢来查一下，问一下我的 AI 给我图看一下好了，不然呢这些魔草到底长怎样之类的。好，郑小美会选他觉得呢他比较幸运的植栽有可能是金钱树、发财树跟绣球花。好，朱梅呢最喜欢绣球花了，很喜欢开花的绿植，会开花的绿植，不是单纯的像多肉，也许呢有些就不那么的开花。很好种的幸运绿植，他有推荐发财树、铜钱草跟幸运草。那另外也很推的呢
银牙灰，还有指甲花，还有煮饭花。天哪，这什么东西？我待会可能都要请我的 AI， 因为你们没有附图的话，我可能都要请 AI 大概的让我了解一下。不过我相信其他微粉们应该很熟这些绿植栽，但我觉得这大部分应该就是自己有家里头有花园、庭院或阳台很大，阳台两三个啊。如果像我们这种只有一个阳台的，那种在空间不足的情况之下，要养那些什么银牙灰哦，什么指甲花、煮饭花哈，拢不怎样。

0: 几个字？几个字？
1: 哎、欸，好，四个字，四个字。
0: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1: 男生。
0: 好，男生四个字，再来嘞。哎、
1: 欸，有塞纳河，哎、欸，还有左岸。
0: 啊，什么啦？
1: 哎、欸，还有，哎、欸，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0: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啊？
2: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3: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
0: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0: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4: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5: 陈氏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6: 好，先聊一下我的4:41，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就问第二次，你们呢？最喜欢的幸运绿植栽，然后另外呢，为什么喜欢它？很好种的有哪些？要推荐的有哪些呢？今天要做的功课好多、哦，不过我知道是为了其他微粉第二次做的。你要下小薇做这方面的功课，好像真的很难呢，为难我嘞。我有一个呢，应该是新第二次是吗？志成他说呢，每次听夏薇笑到鼻塞，都让他心情很好，是怎样？哎，那我们 BTS 真的是200%的诚意，好不好？好，丽云说呢，她喜欢绣球花，然后很柔和的颜色。对花花草草不是很了解，但感觉呢，金钱树应该比较好照顾的哈。另外有推荐的吗？比如说啊、白鹤，还有呢这个发财树。正好喜欢的幸运植栽是金钱树。啊，再来呢，很好种的可能是文竹、铜钱草跟绣球花，很推荐的呢，虎皮兰、发财树跟白掌。宜萱呢，宜萱喜欢绣球花，圆圆的好可爱，而且缤纷的颜色粉粉的，其实还蛮疗愈的，很好种的。幸运绿植是什么？仙人掌跟发财树啊。另外很推荐的呢，他说兰花，开起花来非常的美。王云喜欢的幸运绿植是幸运竹，好照顾，浇水就好，不用日晒，好吧。另外很好种的他也推日日春，还有其他推荐的有龟背，很好种，西晒晒一下，适时的浇水就长超好。啊，我们家是冬哎、欸、我们家是冬日照哎、欸、不用半日照而已。我很想要养那个鹿角蕨，但那个店家老板跟我说千万不可。哎，我那个就是冬照，他说哦，这样你的鹿角蕨呢就很容易会变成鹿角干之类的，然后我从此就死心了，我的小心肝不见了。好，蔡琳呢，他最喜欢的幸运绿植是铜钱草，圆圆满满，钱来钱多多，好吗？其他推荐的有虎皮兰、铜钱草跟金钱草，还有呢昙花、风雨兰、煮饭花。刚小帅妹有帮我做了功课，他说呢紫茉莉就别成煮饭花，很可爱，是因为开花的时候呢就都是用餐的时间，他是闻到了饭菜香才开花的嘛。好，义军呢最喜欢的是虎皮兰，净化空气，很好种的有金钱树，再来呢可以推荐就是多肉。陈美喜欢绣球花，颜色缤纷疗愈，她每年花期哦都会到大安森林公园去赏花。另外很好种的呢，她也推荐发财树，不用常浇水就能活，很适合懒人。另外还有其他推荐的呢，有孤挺花、昙花、风雨兰，她自己都有种，开花的时候呢非常之有成就感。我现在的成就感呢都是在我们家的那个什么多肉开花的时候。
7: 前你会拉旁人吹捧着你，所以真的他还
6: 来。然后呢，陈美有帮我做功课，就是那个啊，比如说驱邪的、去秽的嘛，参加告别是、大家比较习以为常啊，这台湾的民俗就是芙蓉叶、魔草叶。然后呢结束之后要离开那个地方，过一阵子呢就要把它丢掉，你不要呢直接带回家，因为这就是、有辟邪的功用。潘朗跟我说什么呢，我看一下哈，他说铜钱草可以泡水，种在鱼缸，然后就会补水，它自己就会吸水。我们家

0: 雪丹第二条推的呢，他没有其他，就只爱虎皮兰。小帅妹呢，她说最常中的就是黄金葛跟和果玉了，都好，我就知道这绿植栽的部分呢，为你们真的强很多。绿植栽真的很重要，啊，就是可能的话，你小小的也行哈，不用像那种庭院有鱼缸啊之类的，没有，就是自己适情适性，然后呢，疗愈、健康、平衡、美学。好啦，如果风水也行啊，下次我真的是阿爸来种一下，发财一下吧。发财树好像是所有微粉一致公认，这票数应该很高哎，发财树跟金钱树。好了，种起来，钱多多，发大财。谢谢谢谢 Dios 今天的互动。
1: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2: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0: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3: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4: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5: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4: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6: 谢谢你，
0: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雷，找一些所第二首空中陪伴喽。留言点歌，特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待会呢也会公布赠书的得奖名单，请大家好好的把握机会，及时的送上你的基本资料。如果得奖的话，哎，我这一次呢还蛮开心的，那个中秋赠奖，大家嗖嗖行动很快，因为这礼拜就要放中秋跟教师节的连假，真的可以很开心的去拿到这一份加码好礼，对不对？那还没有领奖，有关呢领奖的相关事宜有不太清楚的话呢，就打电话到电台询问咯。 OK， 明天上线见啦， See you and the day。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9月21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开始，这首歌真的是太甜了，百听不腻。就是林俊杰跟蔡卓妍的合作。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七十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七十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3: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6: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7: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8: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9: 换下

来自派伟俊的单程票。好的，接下来送上的是蔡明佑暌违七年终于发行了第七张全新创作专辑《快乐有时有》。那这首抒情主打《仅此于此》我有点就是 GG 了哈。好啦，那这首歌呢是找来了黄韵玲担任单曲制作人。那黄韵玲呢是以非常非常细腻的方式去引导他配唱哦，那就是不断的调整蔡明佑的呼吸跟发声位置，而且呢还要求蔡明佑要去重新学唱歌才来配唱。哇，这整个就是砍掉重练哦。那虽然说配唱的过程蛮煎熬的，但是成果令人非常的满意。

悠的《仅止于此》，哇，真的唱得非常好听哎。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9月25到28号是中秋教师节的连假，那交通部观光署呢也公布了这一次4天连假的订房率。那截至9月18号统计，假期前3天呢，各县市的平均订房率为54.48%，那其中以连江县的72.42%最高，其次是台南市的63.07%，第三名则是澎湖县的62.87%。好，那中秋连假少不了烤肉、月饼等等的应景美食哦。那不少人放假期间就会大鱼大肉，那等到连假结束之后才发现，哇，肠胃负担变重哦，甚至出现消化不良、排便不顺等等问题。那营养师就建议哦，这个中秋期间呢，最容易踩中的饮食地雷，包括了高热量的月饼、高油脂的烧烤食材以及高钠的烤肉酱。所以呢，这个如果是要吃月饼的话，建议民众可以选择低糖、低油或者是高纤内馅的品项，并且呢要跟家人朋友一起分食，就是你不要一次吃掉一颗啦，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哦。那如果说连假期间真的是吃进了不少高油、高盐以及高糖的食物，那营养师建议呢可以透过肠胃公休日的方式，让消化系统适度的休息，就是呢可以每周选一天作为肠胃的公休日，以原形高纤的食材为主，并且搭配优酪乳等富含益生菌的食物，减少精致以及重口味的饮食，来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台湾未来一周天气呢大致是多云到晴，那中秋连假风场就是偏东风到东北风，那东半部呢有零星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阵雨，但是呢降雨是会比较零星哦。那中秋跟教师连假大致呈现前期稳定后期水气增多的变化，那下周一二之后呢可能有热带系统接近台湾附近，外围云系影响台湾天气，那目前的不确定性仍然相当。

0: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2: 妈，怎么办？
3: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4: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收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6: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7: 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8: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9: 蒙提呢，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8: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10: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11: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九一一这首 Lonely， 也就是 Lonely 的双关语。好了，继续来送上李友廷这首 Dreamlight， 这也是影集《来金来号》的主题曲。

好的，来自李友廷的 Dreamline。 那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又到了开心开杠的时间了。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你觉得最雷的烤肉食材有哪些呢？嘿，我刚好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图片哦，就觉得说，蛮应景，就跟大家分享哦。大家是不是最近很常闻到烤肉香？通常会闻个两个礼拜之类的哦。对，那真的是越到中秋越常闻到啦。那说真的，我觉得炭火烤肉虽然真的是很香啊，但是就是火候啦，主要是火候很难控制哦。很多食材真的一不小心哦，就是你知道吗？你喝个酒还是跟旁边人聊个天啊，忘记翻面啊，然后就哦骂骂这样子哦。像什么米血豆干，我真的就不太喜欢烤啊。你看米血，它就哦骂骂的，它如果烤焦也一时也看不出来，对不对？那豆干，尤其是我觉得豆干很难顾，就是如果你没有勤翻面的话，就很容易烤焦。可是如果说它又你怕它那个烤焦又一直翻面，好像又会觉得没有那种烤的感觉，就是那种你知道比不上那个专门在烤肉的那个功力，实在是差很多。所以我觉得米血跟豆干是我觉得我比较不爱的食材啦。那其实这个表格分享的是网友列的食材，其实它就是比较难顾啦，比较难就是掌控那个火候哦。所以呢，你觉得哪一些烤肉食材是最雷的呢？就欢迎来留言分享哦。那想要分享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第一声 Iris， 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欢迎来到三 C 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
1: 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2: 因为已读不回。
1: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2: 因为打卡第一啊。
1: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2: 哎呦，打卡要上传呐、
3: 要拍照吗？
1: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
4: 放下手机，放下身心，
2: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5: 修理刷汤，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0: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大嘴巴的没礼貌。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9月21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现在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29.7公里，三重前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 L 型铁管掉落。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省道台74线东向29公里，这边是太平外侧车道有4小客车抛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南子区左南路这边是后昌路往世运大道往南的沿线，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下次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有些驾驶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哦，就是变换车道明明有打方向灯，但是为什么发生事故还是有责任呢？对啊，新北市政府就指出说，方向灯的作用是预告转向或是变换车道，那并不代表说你切了就无敌了哈，就是不代表驾驶因此取得优先通行权，所以呢，车辆变换车道的时候还是要礼让直行车，
0: 对，
1: 然后确认安全距离之后才能够切换，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8条规定哦，汽车变换车道的时候应该要让直行车先行，并且呢注意安全距离，
0: 对，
1: 就算已经开启了方向灯，如果没有确认后方或是邻侧车辆的位置、速度以及间隔，贸然的变换车道，发生事故之后呢，还是有可能要负相关的责任哦。
0: 没错，这是因为新北市曾经发生了一起，这是一辆小货车在变换车道的时候，结果就跟同向的后方机车就发生碰撞的事故哦。对，那这个小货车驾驶就主张说，他当时已经开启方向灯，而且他也有注意到后方的状况，那就是有研判说，双方的距离是足够的，是可以让他完成变换车道，
1: 对，
0: 那他就是主张说，他是这样子，有确实是有看到，而且也有打方向灯。那后来呢，经过这个事故鉴定以及法院审理之后呢，就认定小货车驾驶没有充分注意直行车的动态，而且也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以及礼让直行车先行，所以就造成了这起事故哦。
1: 对，
0: 所以呢，驾驶最后呢，因为过失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哦。所以呢，这个新北市政府就提醒说，驾驶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全程开启方向灯，而且呢，你要确实的去查看后照镜，而且呢，你要不止看后照镜，你要稍微摆头确认一下，说这个视线死角，因为难免很怕什么 A 柱什么会被挡住这样子哦。就是你要真的是确定你的安全距离足够之后再变换车道哦。所以呢，这个变换车道要保持安全距离，那其实平常开车前后车也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那我们下个阶段呢，再来聊安全距离的相关话题。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你不小心撞倒了机车哈，一定要报警处理，不能当作没事就离开哦。
0: 对，真的，
1: 这个是以前的观念了吧？然后撞倒之后，扶起来，
0: 好像我帮他扶起来，这样子哦就好了，就没我的事，就赶快走了这样。
1: 对，
0: 以前好像都这样
1: 哎。对啊，以前就是可能倒车还怎么样哈，或经过撞倒。像台中市有一名56岁的李姓男子啊，他之前向他的朋友借车外出，结果停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倒了在路边的一辆机车。
0: 对，
1: 但这个李姓男子呢，他下车就把机车扶正之后就直接离开了。对，事故机车车主46岁的陈姓男子，他牵车的时候发现爱车的车牌这个牌架损坏了，左侧车壳刮伤，气得报警处理啊。
0: 对，
1: 那警方呢就巡线找到李姓男子，全案呢是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告发，那最重可以处3000元的罚款，并且吊扣驾照3个月哦。
0: 哇，也是罚得不轻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也是告诉大家，既然就是当然你撞到人家欧多外你要报警处理，可是相反的，同样的，如果是你的欧多外被撞到，你也是可以报警去处理，对不对？对啊，因为我之前以前就是欧多外被撞倒，然后我就不晓得说要报警处理，然后因为那个人就丢了300块在我的欧多外里面。
1: 300块300块可以买什么？
0: 然后我还想说，而且他还用那个什么夹链袋放了300块在欧多，我想说这是
1: 现金袋这样。
0: 那结果我后来去修，然后我就去就是去机车行检查，然后他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敲竹杠，他就说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换，然后怎么轮胎也给我换，然后什么东西给我换，结果我就修欧多外就花了1000多块。
1: Oh my god！ 然后
0: 对，所以我才看这种新闻，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就算是你自己欧多外被撞倒，那其实你有发现的话，有一些损伤，我觉得就算是旧车，应该也是可以去报警，然后请警方帮你把那个肇事的人、肇事的车主给揪出来。
1: 对，
0: 所以其实也是可以的。 的哦。
1: 那如果你是撞人、撞人的那一方，其实还是报个警也可以，
0: 对，报警
1: 也OK,
0: 也比较自保啦。对对对对对，
1: 你至少、就是、对啊，如果你是乙四以上的话，说不定其实就还可以用保险来处理嘛。那你看这样事后被罚，
0: 对啊，罚3000元，还要吊扣驾照，我觉得比较麻烦。对
1: 对
0: 对，
1: 就纯粹是行者这样。
0: 真的，所以呢，警方呼吁有驾驶人在开车跟停车的时候，也是要提高警觉，要注意周遭的车辆跟行人动态。那如果说呢，发生了碰撞或者是交通事故，就算没有人受伤哦，像这起案例是连人都不在车上什么的哦，这个其实也是可以依照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做处理，或者是要采取一些相关措施哦。所以真的是不要以为说啊没事，或者是觉得说好像我有把我都快牵起来啊，应该是这样子，好，没事没事，就不报警哦。
1: 对，
0: 否则说可能面临车损的求偿之外，还是有可能会吃上罚单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我是温妮，开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不超速，不恶意逼车，不危险驾驶，才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0: 这都是可以预防的哦。
1: 对，为什么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呢？因为刹车的时候车子并不会立刻停下来，
0: 对对对，
1: 它需要一点时间跟距离来停止啊。因为它如果能够突然停下来，你人因为会飞出去啊，
0: 我觉得会，
1: 因为那个惯性
0: 转，那个你会震到，说不定你的那个
1: 对对对，所以也不能刹得太
0: 急，五脏内腑通通都是会大震荡一下这样。
1: 对啊，就像那个骑车的时候前面碟盘子锁死的话，人会飞出去，
0: 对，会飞出去，对对对，
1: 所以它不能刹得太死，需要一点时间跟距离。对，那刹车的时候最先是驾驶人看到状况，然后开始判断，然后呢判断完成，然后开始换脚去踩下刹车，
0: 对，
1: 最后还要一段刹车机械刹住的这个制动时间，也就是说呢，刹车所需要的时间等于是你的反应时间加上制动时间，对，千万不要小看这几个动作，也许只有短短几秒钟，还是需要充足的行车距离让大脑来判断哦。
0: 没错，而且呢，这个车速越快，刹车所需要的距离就越长，还有不同路面还有环境气候也是有不同的这个行车距离哦。对，比方说像之前前一阵子那种下雨下到真的是这个就是生无可恋哦，就是雨天或者是路面比较潮湿的时候，这个刹车停止距离就会增加为 1.5 倍以上哦。
1: 对，
0: 那如果说路面积雪甚至是结冰哦，比如说你去山上有些地方可能真的是会结冰，那刹车停止距离呢就会增加为2倍以上哦。对，那如果你是轮胎磨损的话呢，停止距离拉长程度就会视你的轮胎磨损程度而定。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如果说你载物越重哦，停止距离越长，尤其是货物哦，真的是特别需要注意载货的话哈。对，那下坡的时候呢，因为有加速度，那停止的距离就会拉长。那如果说又遇到一些天候状况，像什么浓雾啊、浓烟啊，甚至是夜间行车这种视线比较差的情况的时候呢，因为你就是比较看不清楚前方的状况，你更需要增加你的行车安全距离哦。
1: 对，没错。那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向70公里杨梅端，发生了三部车辆追撞的事故哦。
0: 对，
1: 那24岁的何姓男子，他驾驶小客货车，经过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向的70公里杨梅端，疑似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碰击到前方48岁的巫姓男子驾驶的小客车，并且波及到另外一台小客车。
0: 对，
1: 那现场有8人受到轻伤，那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未保持安全距离才造成这一场这个车祸。
0: 对对对，所以真的啦，行车距离能够拉长就尽量的拉长哦。那到底一般的行车距离要怎么去算呢？那简单来说，如果说是一般的小型车，就是把你的行车速度除以2，然后再把单位换算成公尺哦。对，比方说一般国道好，假设开100公里就好了，那你就是跟前车呢要保持100公里除以2，然后单位换算成公尺，所以就等于是除以2，就是50公尺哦。
1: 对，
0: 那如果说是开80公里的话呢，则是要跟前车保持40公尺的距离哦。那至于是大型车的话呢，则是行车速度减20，然后一样把单位换算成公尺哦。
1: 对，其实这个当然也很难抓得这么精准了。
0: 对，
1: 对，不过大家是可以用行车时间来抓距离的。也就是说呢，跟随前车通过某一个定点啊，像是这个标志灯杆的间隔时间。
0: 对，
1: 那小型车应该至少要有2秒的时间距离。大型车应该至少要有3秒的时间距离。
0: 对对 对。
1: 那这个时间的距离，也就是意外发生的反应时间。其实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应该保持更长、更安全的行车距离。
0: 没错。
1: 对，但也不要乌龟啦，我就自己判断。
0: 哎，你知道吗？我现在这台车，它就是如果说你，它可能怕你睡着还是怎样，就是说前车离你到某个公，就是不知道多长的距离，它就提醒你，就是说，哎，前方的车已经启动了这样。然后你就有时候我就到底是，所以我在想说，他是怕驾驶睡着还是怎样？对，所以如果说这个距离拉太长的话，
1: 好像有这个功能，
0: 好像对对对，新车可能都会有这种功能。对，然后我就会说，我前车已经启动，就确实是有被提醒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提醒功能也是挺好的啦。对，而且呢，如果说你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也是会被罚钱的、喔。对，那这个条例还是告诉大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的规定，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设站管制的道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这是可以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另外呢，同条例58条呢，则是规定汽车驾驶人不依规定保持前后车的距离，则是可以罚600元到1200元不等的罚款哦。所以还是请大家开车就是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一旦有突发状况才会有反应的处理的这个时间跟空间哦。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 是下班时间，提醒您

0: 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2: 终于结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日本名古屋亚运日前在神守村举办欢迎升旗仪式，而我国运动部长李阳进场却一度遭到亚奥会阻挡，让我国代表团只能先行离场，活动中断大约一个半小时，李阳才再度率队入场。对此，我国运动部呼吁，名古屋亚运是亚洲重要运动赛事，而目前比赛已经开始，所有人的共同目标都应该是支持选手，维护公平竞技的环境，也请勿让政治因素干扰赛事，更不要让选手成为政治因素的受影响者。而今年的名古屋亚运软网项目当中，我国女子代表团先在四强赛以2-1击败南韩，挺进金牌战，随后迎战日本地主队，但最终以1-2不敌日本，收获银牌，这也是本届我国代表团第一面银牌。另外同样项目的男子团体在金牌战同样对上地主日本，最终一样收获银牌。欧洲医药管理局近期提出警告，提醒使用超过一年含有去氧孕烯以及依托孕烯之成分的避孕药，可能微幅增加脑膜瘤的风险。对此，我国食药署公布已经在9月2号发布安全资讯风险沟通表，并且在研议是否采取进一步管制措施。另外，相关研究则显示，脑膜瘤风险增加幅度极低，大约每67300位使用者才会有一例案例，也应该将警讯讯息视为用药的安全提醒。至于国内是否有相关案例，食药署则表示，根据统计，近10年之间没有接获相关通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本月20号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纽约会晤。贝森特指出，本次对话是为川习会建立基础，而美中双方元首将在本月24号举行会谈，届时预估会谈论人工智慧对话机制、关税战休兵延长以及稀土供应等等经贸还有国安领域的主轴。另外，贝森特也强调，美中的谈话将有助于美中双方推动达成协议，以保障彼此利益。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3: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4: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7: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6: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呢。
7: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6: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7: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8: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9: 有啊，我吃掉了。
8: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9: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8: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0: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9: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1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1: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好的，这是萧亚轩所演唱的《明天》，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接下来送上，这是 MP 魔幻力量的感觉饭。

0: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1: 什么啦？
0: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1: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0: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1: 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2: 哦，有通融。
1: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3: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曾几何时，我们都以为生活只剩一种样貌。你听，城市里的微风与树叶响起沙沙的前奏，树上的鸟儿正在高歌，孩子们的笑声跟着唱和，偶尔有悠游穿梭的脚踏车，还有热情招呼的小狗。一场盛大的露天音乐会随时开演。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同节电，与生活来电，一起节能，让生活有更多可能。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哇，孙燕姿这首真的也是好听到起鸡皮疙瘩的歌曲，我不爱，深刻描绘了失去爱情后的心情。好了，接下来送上彭佳慧这首《成人之美》，那这是陈绮贞谱曲，也是彭佳慧第一次演唱陈绮贞写的歌。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树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为了纾解南港交通瓶颈，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宣布，国家生技研究园区连外道路9月28号正式的开通。过去从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园区，尖峰时段塞车要20到30分钟的车程，但隧道通车之后，未来只需要5分钟。蒋万安今天视察隧道通车之前的相关规划，也提到，这条连外道路是南港生技园区发展的最后的拼图，甚至这不仅是一条隧道，更考量人本交通，规划有人行步道跟自行车道，甚至遇到台风时，更是一条紧急状况时救命防灾的道路。蒋万安强调，台北队会持续的努力推动各项的建设，好好将工程一项一项的完成，各项建设一件一件的推进。社群平台上面近期转传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南路一段东门市场附近一棵树冠茂密的茄冬树遭到锯断放倒之后被车载走的状况。台北市议员洪婉珍经查，照片其实是今年5月份的照片，但细问之下才发现，确实是公园处委外厂商误将树木移除，批评移植程序沦为过场。台北市公园处表示，已经对厂商裁罚跟求偿325,210元，并依契约裁罚建造的厂商。公园处强调，本案原本已经完成了移植的规划，却因为施工以及建造管理疏失，造成树木遭移除。公园处绝对不回避责任，除了依台北市行道树管理维护自治条例对厂商裁罚以及求偿325,210元，并依契约裁罚建造厂商，要求厂商为不当施工所造成的绿资源损失负起赔偿的责任。台北市成员高中国中部87名学生日前吃营养午餐食物中毒，有议员质疑市府仅对该厂商乘坐的国中部全面的解约，高中热食部并未解约。台北市教育局回应，高中热食部公膳场所独立，非中央工厂统一制作配送，仍会持续的加强无预警的稽查。教育局强调，将与卫生局加强无预警稽查，对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者，会依契约记点扣款处理，必要时停止供餐或者是终止契约，并且将共同的厂商、食材批号、人员、物流、环境缺失以及学生症状纳入跨校风险评估，必要时采取预防性的停工，启动备援供餐以及解约。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哎，6:30了，你想好晚餐要？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息十分钟。
1: 三C时代最夯运动，只要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2: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小雨。

好的，这是迷先生所演唱的《慢慢》，这个慢是浪漫的慢哦。那今天星期一跟大家互动的主题就是，这个中秋烤肉最雷食物排行榜，你觉得什么食材是最雷的呢？吼，真的大家都有分享一些自己觉得很雷的食物哦。那首先是卷卷，他说觉得最雷的就是棉花糖跟芋头，吼。然后我自己是个人是觉得米血跟豆干是比较雷啊，因为很怕就是烤不熟，或者应该说烤焦都没发现哦。那娟娟她就说自己喜欢吃米血，因为如果说怕烤焦或者是烤不熟的话呢，会用就是先把那个米血给蒸一下，然后蒸完再烤一下就可以，就很好吃了。而且娟娟分享的是用半杯的这个米杯下去用电锅蒸，然后稍微蒸完再烤一下就很好吃了。那四角豆干如果你怕烤焦或者是烤不熟的话，一样可以穿烫一下再烤，也是很好吃哦。原来是这样哦，果然是就是很会煮的大厨哦，我都没有想过就是要把它稍微穿烫一下的。我们家大概是香肠啦，香肠会稍微烫一下，其他东西好像就还好这样子哦。这招我学起来了哈。好，再来是 Christine 是来 say hello， 然后淑慧她说今年没有烤肉哦，家里兄弟姐弟妹三家呢已经有先去想嘛想啦吃到饱了，不过还是很想吃烤肉，所以有买了几片肉哦，准备买几片肉，有虾，然后藕链吐司用平底锅煎，平底锅煎我味道有点不太一样哎吼。然后他说，烤肉最不喜欢的就是鸡腿跟秋刀鱼，然后豆干、芋头、米血这些根本就不会出现在我们家哈。以前有烤肉的时候哈，然后他说最近这几年小孩们都说太热了，所以都改在餐厅吃烧肉吃到饱，或者是其他餐厅吃饭了。对，一切从简哦。然后再来是连义君，他说这里的烤肉食材是芋头，因为自己不喜欢吃芋头，尤其是藕块哦，芋头块了哈。然后再来是玉正，他说烤肉烤什么都可以，但是最讨厌芋头了，所以选项只能是它。哎，真的很多人，我觉得芋头就是很极端，要不就是很爱，要不就是很不爱。我个人是很爱芋头，但是我也从来没烤过芋头，所以真的有人烤肉会烤芋头吗？我也是很疑问啊哈。啊，再来是周佩蓉，他说烤米血，因为超级爱吃米血的东西哦，是喜欢吃烤米血是不是哈？好，王玉婷来 say hello， 然后呢，钟强他说最雷的就是豆干跟芋头，因为中秋节没有看过有人拿出来烤，豆干还 OK 啦，但是芋头真的我也没看过有人来烤芋头哈。然后他说，大部分都是烤肉、虾子、鱼肉片。蛤蜊没有哦，没顾好烤是什么意思啊？小卷也很难烤，一不小心会烤成橡皮筋，很难咬哦。小卷一烤成橡皮筋，那个真的是有点浪费食材，对不对哈？好，再来是严明南，他说觉得烤鸡腿的功夫真的要很厉害，不然很容易表皮焦黑，然后里面的肉还粉红，没有熟。对，真的是行行来，真的是烤鸡腿之所以被列为最雷食材，应该就是它很难烤哦。然后他说，分享一下我们家的烤法，他说会把一些比较不太容易烤熟的食材，然后像是米血、玉米，会把食物稍微穿烫一下，然后再放上烤肉架上烤一下，这样就不会担心食材口感不好，因为有的食材烤太久就会干干硬硬的。真的，所以我觉得你们都很会烤肉哈，我都倒是没有想过说，就是会要穿烫一下，我们就是只有我刚说就是只有那个香肠会穿烫这样子啊。然后那个明南有分享一下，之前看到一个图片呢，画得很像我，我大概知道你说是哪个，那个妈妈是不是72年制，然后就当外婆的妈妈哦，真的是太惊人了，72年制当外婆。好，那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喽。

好的，这是安室奈美惠 Break It。继续来分享大家觉得最雷的食材有哪些呢？诶，真的好多人说芋头，对不对？齁，就是宜轩也说觉得是芋头，诶，虽然说自己是芋头控，但是拿来烤味道应该真的很奇怪，对不对？诶，我真的也没有烤过芋头，有没有人烤过跟我们分享一下哦？然后宜轩说大家再剩三天就放假咯，耶，对，我们即将进入就是连续三个礼拜都是周休三日，对不对？齁，好，再来是，诶，我第一次看到你的留言，诶，谢辅星他说个人觉得是虾子啦，烤过的很难剥，壳很难剥，有时候也不晓得到底有没有熟，水煮比较好吃。对啦，我也觉得水煮或者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吗，用炒，就是炒一点葱啊姜啊下去，这样下去我觉得热炒的虾子也是很好吃齁。然后再来是林多福，他说个人不喜欢烤马吉跟烤棉花，觉得没有什么味道。我跟你讲，小朋友超爱烤马吉跟烤棉花，为什么呢？烤棉花就是烤一下就甜甜的嘛，对不对？烤马吉你会觉得没味道，就是要加那个什么，加炼乳跟花生粉，然后加这个东西，或者是小孩很可怕，有的是加那什么巧克力酱，只要有加这个东西，他们就觉得无敌好吃了，好恐怖哈，对不对哈？然后再来是黄启峰 say hello， 然后陈正豪他觉得是棉花糖，没有，他说自己没有烤过棉花糖，觉得棉花糖烤久了会烤焦，烤焦之后烤在嘴里变得很黏，所以他说棉花糖不要烤比较好吃。我跟你讲，小孩就是喜欢烤棉花糖，他们就是自己会去控，不小心焦了就算了这样子，但是烤好之后他们就觉得哇，黏黏的，有点黏黏的就很好吃这样。然后再来是安娜，他说因为15吃素已经脱离中秋烤肉非常多年了，所以完全没有想到烤肉居然有人烤芋头。对呀，为什么会有芋头这食材，我也是觉得很不解。他说自己没有办法想象，芋头不是拿来煮汤吗？对，我也是无法理解。所以有没有人烤过芋头，真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哦。他说以前有记忆是觉得烤鸡翅，对，烤鸡翅也很难烤，对，他说要烤好久，很占烤盘位置，还有玉米也是烤久了就算了还超容易烤焦，变成就是一定要包锡箔纸，对，不然就像别人分享就是要先烫过，烫个半熟然后再放上去那个烤盘上面烤这样子哦。然后安娜的结论就是去烤肉餐厅烤比较方便，只是中秋通常都很难预约，对，你大概要提前一个月去预约这样子哦。再来是谢秀月，他说误会啊，不喜欢烤肉，但是喜欢在旁边看大家烤肉，然后配点 whisky 哦，你就搞齁，不是通常都啤酒嘛齁。好，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芋头拿来烤很奇怪吧，没有烤过，对，我也没烤过齁。他说有烤过的是铝箔纸盒装芋泥起司，烤完拌一拌再挖起来吃，很好吃哦。诶，真的你这样讲我就觉得有画面，我觉得应该很好吃诶齁。然后他说地瓜泥起司也是很可以哦。然后他说分享的是腌制鲑鱼盖饭，他说改天还是要用买的，比较轻松也比较省钱，自己做剩料不知道怎么办，就多吃好几顿啊，对不对？诶，你这个是自己做的吗？不就是跟好差多卖的一样，一模一样，所以你这个是自己做的，也太厉害了吧。我就之前看你一直分享，我自己也去终于买了一盒来吃啊，我觉得好好吃哦。啊，再来是蔡琳，他说最雷的食材基本上是棉花糖吧，其他都还好啊。他说绝不能少掉的是玉米，或者是玉米笋、茭白笋、丝瓜、节瓜，也很爱甜不辣哈。蔬食能够吃饱饱的，对，真的是这些也都是蔬食可以烤的哈。啊，那另外还有以马内利，他说最雷的是烤年糕，烤过都会粘在网子上，对，那可能就是要另外再用什么，就是铝箔盒装这样子哈。然后高雪丹也是说芋头，真的，哎，真的大家都说是芋头，我也没有吃过所谓的烤芋头，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哈？然后他还有分享那个就是月饼，对了，哎，中秋月饼真的不要吃太多哈。好了，那今天的话题非常的有趣哦，也就分享到这边，谢谢。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不。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4: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1: 哎，一直想探头看看天空之境的美景，但我能探出水面时，怎么眼前就只见黄土和潺潺小溪呢？
6: 老大，我也是啊，而且我不喜欢晒太阳晒太久，感觉快休眠了。
7: 不要说了啦，你们都没有我惨，我从原本的伸懒腰已经变成脚抽筋啊啊，好痛，好痛啊！
1: 天候异常容易改变生态，影响资源使用，请不要再忽视有水当思无水之苦的呼吁，把省水习惯内建起来，加上水资源再生利用的技术，我们才有可能度过一次次的缺水危机。
8: 这人叫什么？
9: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8: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9: 我叫……
8: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9: 我只有喝一小杯。
10: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8: 来人，拖下去。
11: 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12: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0: 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哇，因为心愿便利贴这首歌让很多人再度想起袁若兰，而袁若兰这一首 I'm OK 当年其实也是蛮红的。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他们是正在进行巡演的831，我不想你想你了。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1: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好，那今天又到了这个日子了，9月21号我们台湾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1999年9月21号的时候发生了921大地震，至今呢已经27年过去了。在这个小时的尾巴，我就准备了两三首歌来帮这个921呢做一个纪念，做一个缅怀啊。那当然在礼拜一的前几首歌没有意外的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礼拜开过的一些演唱会。那首先呢，第一首要来介绍的是谭校长。谭校长呢在香港红馆连续开了10场演唱会啊，非常不简单哦，以这个年纪还可以连开10场，当然间隔有稍微久一点啊。9月15号是无言感激篇，再来9月18号是情不变篇，还有9月19号也接连完成了这个系列的演唱会啊，等于说是有半个演艺圈的人都去参加了，因为谭校长在演艺圈当中的地位啊，他的资历呢已经无人能出其右了。来，这个虽然大家没有机会在红馆的现场，红要红几次，没有机会能够在红馆呢称校长，但是呢可以在广播上面来听校长这首歌曲《爱情陷阱》。

听到来自于谭校长谭咏麟的《爱情陷阱》，也是非常经典啦。再来第二首歌曲是 NCT 127 NCT 127啊，这个来自于 NCT Dream 的一个子团体。那他们把第五次世界巡回演出的开幕夜打造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电影之夜啊。现在呢，越来越常偶像团体越来越常把演唱会做成电影，让大家没有办法买到现场的票，也可以在电影院里面看他们的演唱会啊。那这一次的演唱会电影在9月20号的时候用活动的形式登陆了美国的电影院，一起来听一下 NCT 127这首歌曲，这个 Sticker。

好，再来这场演唱会，哎，又有危险了。这是来自于知名歌手邓紫棋，那他这个礼拜在深圳开唱哈，不料呢，在前天晚上的演出当中，舞台设备发生故障了。那邓紫棋当时是站在代表性的巨型金色狮子的这个升降台上面，结果呢，这个到从高空降落的时候，突然之间咔咔哦就卡顿了，没有办法平稳下降，所以也让邓紫棋受困在半空中，也让他受到了很大的惊吓。那他全程呢都抓着栏杆不敢松手，非常非常可怕。然后他就说呢，他刚刚降下来的时候感觉在台上都要尿出来了，感觉非常吓人，差点的 pee in her pants 啊。所以这一次的深圳演唱会突发意外也登上了这个各大网络上面的热搜，但也还好他平安没有事情啊。那最近好像在中国大陆开的演唱会好像机械都有故障，或者是有这个歌手艺人有意外的发生，真的要特别小心。来听一下邓紫棋这首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中

继续要来陈说到哪一场演唱会呢？这是来自于陈洁仪的演唱会，好，新加坡天后陈洁仪在19号新加坡举办了新房巡回演唱会，现场除了座无虚席之外呢，就连孙燕姿跟林俊杰也是座上嘉宾，这么多的歌手巨星两个人坐在一起，然后拿着荧光棒一起跟着台上的陈洁仪演唱《喜欢你》这首经典的歌曲啊，来听一下陈洁仪这首经典作品《喜欢你》。

连续两首歌曲，陈洁仪的喜欢你以及萧煌奇自己的能心秀姐妹郎。萧煌奇在9月18号19号一连两天在台北小巨蛋来登场，这场演唱会叫做 Bravo 演唱会啊。那萧煌奇也刚在第37届的金曲奖啊，以刚刚听到这首歌曲《这几年的秀景能心美郎》勇夺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以及最佳台语专辑奖，而且呢五度封王，刷新了金曲的历史。这一次呢也特别到小巨蛋开了连开两场小巨蛋的演唱会，而且这一次呢嘉宾找来了动力火车哦，我有看到这个片段啊，非常有趣啊。他们动力火车说，他们来担任萧煌奇的演唱会嘉宾，很担心一件事，就是怕现场没有提词机啊，因为萧煌奇没有办法使用提词机。可是因为动力火车到了现场，所以还是有帮他们准备了提词机。然后第二个担心的点啊，这个有球星就说，因为我们唱歌的时候习惯看着对方的眼睛唱。总而言之就是地狱梗连发，蛮有趣的。好，那再来呢，接下来这个阶段要来听到 Ed Sheeran 的演唱会了。那么 Ed Sheeran 演唱会最近风波不断哦，因为他的暖场嘉宾哦 Michael Moore， 他为了巴勒斯坦声援遭到了撤换，引发了一连串的风波，连带也让红法艾德受到了抵制。那昨天红法艾德也在演唱会上面哽咽的道了歉哦，所以呢也坦言说上个礼拜是最糟糕的一个礼拜，哎，真是树大招风哦，尤其有这种关于啊地缘政治的言论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Gawi Girl》。

听到是来自于 Ed Sheeran 的 Got We Girl。 晚上7:29，你有没有发现刚刚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你根本没有听到邓紫棋的歌，因为刚刚有技术上的问题，所以呢赶快来补充一下，毕竟邓紫棋的机械设备都已经故障了，再没有播完她的歌也说不过去嘛。诶，这个就很神奇了，开演唱会的时候升降台故障，然后要播她的歌的时候技术上也出现了一点问题，希望邓紫棋最近能够否极泰来。来补充一下这首歌曲《夜空中最闪亮的星》，那待会呢再回到林雨新强的单元。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卢广仲。今年中秋节晚上8点，请响应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关掉电灯，为节约能源尽一份心力。
1: 整座城市最好听的声音以及最好听的情歌，就在城市广播网。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兴哲。
2: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0: 今天林雨心墙的信件非常多哈，一堆人指定在9月21号的时候来播1、2、3、4、5、6，哎呦，今天有6封信啊哈，赶快来传递一下大家的这个心情跟心声。由于信太多了，我现在找不到第一封信在哪。啊，天哪！哦，找到了啊！这位是来自于台中的文山哈，文山想要点播小雨宋念宇的《意外》啊，他说呢，想要再次的提。比谢谢哈德哈主任每天晚上的陪伴，听你的节目已经是生活日常了。虽然给未来的自己这个单元已经换了，可是这封信还是想要给未来的自己一些话，顺道感谢一路走来的努力。虽然事事不如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但我希望自己不会被这些困难击败。谢谢自己一路走来的坚强，还有亲爱的老侯，如果没有你的陪伴，我不知道自己会封闭到什么程度。我这拒人千里之外的个性，只有你能忍受了，千言万语抵不住一句我爱你。我想透过哈主任的节目想要问你一句，他说想要问一下新店的侯爷，请问你愿意娶我这个难搞又奇怪的人吗？如果不愿意，我下一次再问。哎，这是求婚吗？我第一次经手帮忙求婚呢，虽然我不晓得答案，我也没办法马上知道答案，但希望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好，然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咯。然后还有迟来的祝福，说拜拜，祝你生日快乐。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小雨宋念宇这首《意外》哦，好令人期待这个结果是如何。

好，在歌曲播出的过程中穿插一下一些生日的祝福。首先是广 A 哦，广 A 想要跟他的女神部落阿令知道说，在这样的高墙阻碍，这份想念跟思念是多么的煎熬。然后呢，感谢你在我的生命中出现，因为有你我才有这个勇气重新站起来，宝贝玲玲我爱你。然后呢，现在阿令要来呼叫就是220的企鹅啊，送祝福给企鹅。然后他说呢，还有呼叫郑凯的可可什么时候办豆了呢？另外呢，还有就是小可生日快乐，也祝西瓜生日快乐啊，生日的祝福了。然后我今天信真的很多。好，这位是阿元哈，阿元阿管。阿元说呢，这次的感谢，他说失去自由16年来念念不忘的是蔡东阳给予哈，那在9月想要重返社会，回想这16年来的失去与遗憾，谢谢你蔡东阳。然后心心念念不忘的也只有你哈，蔡东阳。然后另外在9月21号今天呢，就是要祝福自己将在明天踏出这个地方最后一次的收听，也祝福你未来就是一片光明咯。好，太真的太多信了哇！一周的第一天开始就生意这么好哦。好，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台中的巴黎哈。那巴黎呢是第一次上线点播生日祝福，想要在今天把留言送给台中的里约周兴哲的至少我还记得。那巴黎想要跟里约说，出世不知相思苦，在世已是相思人，如果思念太苦，那就想想未来吧，在未来一定有我们喜欢的甜蜜。好，我们都要好好照顾自己，虽然你还没有走到我的身边，却已占据了我全部的心思。9月21日是专属于你的日子，要和我最在意的你说声生日快乐。来听一下这首。

当然第三封来信之前，这是来自于云林的阿炮、哦、阿炮要祝福云林的宝贝威生日快乐，要告诉他9月20号诶是昨天、哦、你昨天没有节目啊，他说因为假日的关系没有办法请他的在节目中祝福你啊。那因为礼拜五的信件也比较多，所以呢就移动到了今天来祝福你生日快乐、哦、虽然迟来了，但是祝福的心意不变哦。好，那再来是接下来台中的蔡蔡啊，那蔡蔡想要点播王菲的如愿，要送给婷婷，有些话想要对她说，她说今天是9月21号是我进修三年的日子，很多人说如果没有走偏会有多么优秀跟美好的前程啊。那她说呢，就是你的生日愿望是往后余生有我陪着你一起度过，那就是她说呢要请我做见证，他说我蔡诗婷余生四季将与你一起走过，谢谢因为有你让我们彼此互相学习。

来自于杨丞琳的《带我走》，这首歌曲来自于清风写的词曲啊。这个周末哈德跟朋友去那个酒吧放松了一下，当天现场在玩猜歌游戏啊，那我就只是路过而已啊，没想到我的命中率可能投十中九这样啊，现场大家是惊呼连连。我们那个广播 DJ 的隐藏技能就是可能比一般人还要会猜歌一点啊，那前奏一下我是几乎可以秒答，大概一秒钟左右，但也有一个守备范围啦，因为人脑是有极限的，所以我大概守备范围是90年末期到2000年2010年前的这一段时间的音乐作品啊，大概都可以猜得出来啊，现场大家都哇哇，所以之前不是有综艺节目是猜歌大赛嘛，很多 DJ 有去参加，不晓得这个节目之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做，我也想要去报名参加看看了。好，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 Million， 那 Million 这首歌曲是 Anytime Anywhere， 这首歌曲是拯救他从谷底爬出来的一首歌啊，因为当时呢 Million 有一段时间深受忧郁的困扰，是这首歌把他拯救出来，同时也是葬送的福利连的片头曲。下个小时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早啊，起来啦！
4: 哎妈，我怎么觉得哦，你最近晚上房门一直开开关关的，好像有人一直起来上厕所，哎，是怎么样啊？每2个小时就听到一次，害我都没睡好。
3: 哎呦，那是你爸啦！
4: 不是都有叫爸睡前不要喝那么多水吗？为什么晚上一直在跑厕所啊？
3: 啊，就跟喝水没关系啦，啊，就是因为，
4: 因为什么？
3: 啊，就因为
4: 哦，到底是什么啦？
3: 啊，你爸爸有射护腺的问题啦，啊，所以晚上哦比较会跑厕所。
4: 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问题嘞，射护腺肥大吗？那你就去看医生就好啦。
3: 哎，你小声一点啦，你爸爸叫我不要跟你讲。
4: 啊，我也是男生啊，有什么关系？而且其实这还蛮普遍发生在男性的长辈身上，啊，就去看医生就好啊。
3: 啊，你也知道你爸爱面子啦。啊，好啦好啦，我来去跟他讲啦。
4: 哎呦，你跟他说不用难为情啦，不然我再去陪他看医生好了，有人在旁边陪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啦。
3: 看不出来哦，你那么孝顺。好啦好啦，我跟你爸商量看看哦，你赶快弄弄出门去上班啦。
5: 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炫廷医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是，其实晚上睡觉哦，总是要起来上厕所，上个2-3次，不断的打断自己的睡眠，而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讲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而且有的时候呢，晚上起来上厕所，视线也不好，还很容易踢到东西或者是跌倒，对不对？那请问一下郭医师哦，在医学上面要怎么来定义夜尿？那除了年纪大之外呢，背后常见的原因可能会有哪一些呢？
6: OK， 好，医学上这个夜尿的定义啊，那我们是这样子定义的，就是说在入睡后，因为是想上厕所而醒过来，然后去做排尿，一个晚上只要有一次，只要一次以上，其实就可以算是夜尿。
5: 哦，
6: 那但是通常比较有困扰，通常都是2次以上，所以说我们主要治疗上可能都针对2次以上。那一次的话，就是它已经其实是已经符合夜尿的定义了。那夜尿的话，我们可以分依照它的成因去分成3个方向去讨论。第一种问题啊，它是因为夜间这个身体产生太多的尿量，我们叫做夜间多尿。那夜间多尿它其实定义上就是说，你夜间的排尿量占超过全天的1/3，全天尿量的1/3，这样就算是夜间多尿。那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在晚上它其实会分泌一种激素叫抗利尿激素。在夜间你睡眠的时候，它其实身体做尿的这个量也会减少。
5: 是，
6: 那所以就让你在晚上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一直醒去小便。可是我们的年纪越大哈，这个激素它的分泌会越来越少，所以在这些尿啊，大部分都在晚上跑出来。那另外说，因为年纪大，比如说心脏正常不好啊，造成心脏衰竭啊，肾脏的功能不好，那下肢的水肿哈，其实也会跑出来。那个时候白天哈，因为你站着嘛或坐着，水分都淤积在嘴上，那晚上一躺平，这个水分就回流到血液中，那进入循环，然后肾脏就开始工作，所以尿又在晚上就跑出来，造成夜间多尿的状况。
5: 是，
6: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些听众朋友，他晚上其实是常常在打呼，呼很大声，甚至有睡眠呼吸中止的这些问题哈，他其实因为心房的这个一些地方受到刺激，也会使夜间的尿量大幅的增加。打呼朋友其实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5: 是，
6: 那二大类的问题，它其实是因为膀胱敏感问题，有膀胱过动症，那造成说这个膀胱的容量其实是比较不足，那在夜间就没有办法承受夜间的尿量。那在男生来说，常常在射护腺肥大病会是这样子的问题。
5: 是，
6: 那第三来说的话，其实就是睡眠本身的问题。这个很有趣，它其实并不是尿意把你叫醒，而是说你本身的睡眠品质不好，你就是浅失眠的状态。所以你就半夜醒过来就想说，啊，既然醒了，膀胱好像有尿，那不然就去尿一下。所以这种状况其实要治疗失眠，那可能需要的是安眠药，而不是膀胱的问题。所以大致上夜尿大概就分成这3个面向。
5: 是，所以夜尿的形成的状态 这个原因也是非常的多样化，不一定是年纪大而已，所以真的每个人的状态不太一样。不过很多人呢听到这个夜尿就觉得，哎，我只要睡前少喝水就好啦，但往往其实效果也是有限。临床上有哪一些治疗的方式可以真正帮有这样子困扰的听众朋友来解决这个烦恼的问题，找回自己优质的睡眠品质呢？
6: 是，那就如同上一题的问题所说啊，其实不同的夜尿的原因它有不同的解决的方法。
5: 对，
6: 那我们其实第一步哈，第一步应该在门诊和医生可能第一步建议就是说，我们要去厘清说我们到底是哪一种夜尿，所以说就会请病人回去做所谓的排尿日记。排尿日记这个制作方法是这样，每天几点摄取多少液体，几点上厕所，每一次小便量是多少，要很辛苦的把它做记录，至少连续两天。那这样子两天的记录的话，就可以协助医生去判断说，哎，你的夜尿的状况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啊？那如果说是夜间多尿的情况，当然就是如同我们一开始讲，就是在晚餐后的汤汤水水，可能就尽量要去减少。那情况如果特别严重的人，好，我们有一种特别的特效药叫做迷你宁，它可以特别的使夜间的尿量去做减少。所以它如果说是真的是这种状况，就可以服用这样子的药物。
5: 是。
6: 那第二种，如果说你是属于膀胱比较敏感、膀胱过动的类型，或者说射物腺肥大所造成的一些夜尿状况，那当然以男生来说的话，可以服用射物腺相关的药物。女生的话就可以考虑使用一些抗膀胱敏感的药物，那都会有所帮忙。那第三种呢，如果说你是属于睡眠问题造成说你这个小便一直因为睡眠醒过来然后要去尿尿，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去调整你的安眠药的使用，或是针对你睡眠的问题去对症下药，这样子才会有所改善哦。
5: 是，所以真的是要把你那个夜尿的原因根本给抓出来，才有办法来对症下药了哈。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正心医院的泌尿科医师郭勋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再度感谢郭医师。
6: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5: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哦，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7: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7: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8: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哥，这么人可以吃咪，除了爱喝吃，对营养嘛就足以呢。
14: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13: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14: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13: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
14: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了哦。
1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6: 城市夜节目，
17: 城市夜节目进入到第二个小时。那今天是9月21号嘛，921，在1999年9月21号凌晨1点47分的时候，当大家都在睡梦中的时候，发生了921大地震。而这个大地震也是台湾战后伤亡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大家应该都印象还很深刻，在921发生的当时，你的年纪多大，当时跟谁待在一起，又发生了什么事，后续的反应如何，成为很多人一生当中 种永难忘记的回忆啊。那也是很多人在家家户户茶余饭后会拿出来聊的事情，因为这一场灾害真的真的太严重了。当时的921大地震，瑞士规模 7.3， 那正式的记录当时也有修正，7到 7.3 之间不等，都非常大。那震央是在南投县吉吉镇，震源深度大概8公里。不过我觉得1999年是一个切分点，因为1999年之后出生的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啊，大概就是25、6、26、7岁左右，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有经历过921的人才真正知道这个大自然灾害的恐怖。当时我们全家躲在厕所里面，就半夜被挖醒，然后是朦朦胧胧，半睡半醒之间，只感觉到剧烈的摇晃，然后被父母拥在怀里。那时候我大概是国小六年级吗？小六还是国一啊？我忘记了，大概小六吧。然后隔天结束之后回到学校一看呢，到处都是断垣残壁，那个结构这个强烈的受损啊。就是裂痕非常大，从来没看过这样的景象，而且当时摇晃高达了102秒，非常非常长，相当惊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个1999年9月21号，也难以忘记大自然的可怕，我们真的是随时随地要对大自然心存敬畏啊。好，接下来虽然是一首快歌，但是我们祝福的这个缅怀的心情不变了啊，来自于 Jisoo 的 Earthquake。

来自于基素的 Earthquake。 讲到921大地震，它释放的能量大概等于46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那这一场的伤亡也造成了2415人罹难，29人失踪，有11305人受伤。在财务损失的方面，超过了5万栋房屋是全倒的，然后超过5万栋房屋半倒，整体的经济损失高达了新台币3600亿以上。所以台湾每一年把今天9月21号定为国家防灾日，会举办全国性的地震跟海啸防灾演练啊，并且呢让大家有居安思危的这种防灾意识。那另外在台中的雾峰也有921地震教育园区，也保留了光复国中断层错动的这个遗址，作为很重要的防灾教育的基地。真的是永生难忘的一场灾害啊！在1999年9月21号的这一天，天摇地动，就是短短的这个100几秒而已。那后来有很多房子呢，它会标榜就是说震后宅，所谓的震后宅意思这个切分点就是921大地震了。那震后宅它为什么是一个卖点？是因为它挺过了921大地震，所以代表它的结构跟刚性是值得被考验的吗？我在前阵子常在找房子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稀有震后宅释出啊，什么什么震后宅这样。但是距离震后宅到现在也已经过了26年的时间了。所以到底震后宅跟女用车一样，它能不能成为一个销售的卖点呢？我在这边要暂时先打上一个问号。但不得不说，至少它挺过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大自然灾害了。好，那讲到了921那一个阶段，9月21号前后发行的专辑，我们透过音乐来记录那一个时代所有人集体的回忆，集体的创伤吧。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是在921发生之前一阵子推出的专辑。那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921把新闻版面都吃掉的关系，导致没有人知道梁静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了》，很多人都是从梁静茹的第二张专辑《勇气》才认识她的。我们来听一下《一夜长大》这张专辑，她第一张专辑里面收录的《彩虹》。

来自梁静茹的第一张专辑收录的歌曲《彩虹》。那《一夜长大》这张专辑是9月17号的时候发行的，17号哦，没想到四天过后就发生了921大地震。那当时呢，全部的新闻台铺天盖地都在报921的新闻，等到天灾平息之后，大家已经就是忘记了梁静茹有出了这张专辑，尤其他又是新人嘛。那因为当时梁静茹并不是在很有名的状态下发的续作嘛，这是他的出道专辑啊，所以导致说隔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勇气》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后来第二张专辑《勇气》才被大家给认识啊。这个有点像 SHE 当时出道的过程啊。SHE 出道当天记者会就911啊，就是911恐怖攻击事件，也导致媒体资源有限啊，就被吃掉了，比较可惜一点。那再来呢，是在921前两个月发行的专辑，也在1999年哦，知名天团在那一天诞生。1999年7月7号的时候，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横空出世，破天荒，跨时代，这首歌《志明与春娇》。

来自于 Happy 娱乐旗下最国际化的女团 KSI， 这首歌 Hooty Fruity 好难念哦，天啊！好，继续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那中秋节连续假期要到来了，很多人都关心天气的状况嘛。在关岛附近的热带扰动最快会在礼拜三发展成热带性低气压。Oh my god！ 很多人不想听到的消息，礼拜四增强为台风，叫什么名字呢？这个名字是超奇怪的，但我们不能够太取笑它。有时候你太取笑他的名字，他就往我们这边冲过来了。他叫做苏力基啊，好，苏力基，手垒该啊，苏力基啊，基本的基，舒服的舒，力量的力，基本的基啊，苏力基，手垒该啊。啊，这个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表示呢，台风下个礼拜一移动到台湾东部外海的这个巴士海峡附近，但后续的路径分歧会比较大一点，不过中秋连假各地是晴朗稳定，西半部地区赏月的几率非常高，但东半部云量比较多，还是有赏月的机会，就要看月亮赏不赏脸了，看嫦娥赏不赏脸，要不要让大家来看到了，看嫦娥有没有化妆了，那素颜可能就不会露脸了。好，那再来呢，就是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就是明天跟今天会比较类似一点，然后礼拜三礼拜四阴风面的水汽会比较增加一点点，大台北山区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礼拜五到礼拜天就是午后南部跟中部以北的山区的部分会有短暂的零星阵雨，那大家密切锁定咯，这一颗手垒该台风苏力基到底会怎么样的发展呢？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放松你的心情，
5: 放松你的心情，
4: 疗愈你的心灵，
5: 疗愈你的心灵。
4: 城市广播网的音乐，温暖你一整天。
6: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最近流行文艺复兴，很多在我们记忆中的偶像团体纷纷的复出，纷纷的合体。但这一组团体好像没有什么人敲碗他们合体，我觉得有点可惜。还是其实有，他们是 BAD， 曾经获得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经典男团，成员有 Danny 跟 Ben 还有 Alex。 那在五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最新的新闻，他们还是有合体的，就两位而已， Danny 跟 Ben， 就 B 跟 D 少了一个 A 呀、啊。他们在杨基工程方舟感恩祭担任的表演嘉宾，可是就独缺了成员 Alex， 非常可惜啊，就是一直都是三缺一这样。那大家知道吗，成员 Danny 黄博洋啊，他的家世背景，他是秀传的小开耶，因为他的父亲是秀传医疗体系的创办人，那全球不是全球，全台湾坐拥十间的医院啊。后来在演艺圈2005年的时候，BAD 甚至也受邀到了秀传医院的尾牙现场开场。那在团体解散之后， Danny 就投入了专业的运动科学仪器领域的中心，那 Alex 也就是默默的淡出了演艺圈，回归到日常自己的一般正常人的生活啦，应该这么说。这比较少在演艺圈公开露面了，都在家庭跟个人生活中，只剩下阿 Ben 还在演艺圈里。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OI。

今天有个知名网站公布了今年一整年度韩国女团搜寻排行榜，第一名是谁呢？你知道吗？像 aespa、BLACKPINK 都没有前五名哦。第一名是 LISTENU， 你可能想说这个是哪一个团体啊？因为真的有够难念哦 ，RESTENE LISTENU 哦。他们2024年的时候出道，分类上来讲应该算五代团吧，六代团六五代为六代出之类的。那以前韩团他们爆红的公式就是你要先当练习生，辛苦的练习很久，出道了之后再看歌曲会不会中哦。那存活率是非常低的，但现在红的方式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了。他们就是要拍一些 YT 的单元，呈现出他们私下非常可爱、自然、不做作的一面。像是秀丽孝也是啊，秀丽孝本来就已经少女时代已经就过去了嘛，可是因为孝渊在自己的 YT 节目上面找来了秀英跟余丽啊，拍着拍着开玩笑开玩笑归开玩笑，那闹着闹着就出道了，然后还非常红。那这个李森努也是啊，他们在网络上面带起了一个压喉的风潮，所以现在很多人打招呼就是压喉。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做 Heart Drop。

八点钟的尾声，来听两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小时候还买过他们的录音带，因为这个周末看到他们去萧煌奇的演唱会当嘉宾，这个歌声呢可以说是完全不减当年。以前他们刚出道，我们在我们眼里看起来是大哥哥甚至是叔叔嘛，但现在因为艺人就是异于常人，保养得太好，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哎，他们有长大吗？我们是不是现在变成同辈啦、啊？因为明明以前是用小时候这种小小的手按着小小的录音键啊、播放键，然后再听录音带的，为什么现在回味了这么久还是觉得这些歌很好听呢？都是有青春记忆的加成。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献给所有的浪人们，500浪人情歌。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两首经典的歌曲送给各位，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以及伍佰的浪人情歌。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待会进入到九点钟的城市夜节目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工作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1: 来，这杯咖啡给你。
0: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1: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这个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了，九点钟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哦。我这个周末假期去主持了一场亲子园游会的活动，那在活动上面有邀请到了番茄姐姐。那因为我已经脱离会看悠悠 TV 的年纪已经很久了，所以我没有注意到番茄姐姐原来是有两代的，还有第一代番茄跟第二代番茄。其实很多姐姐都有第一代跟第二代，他们沿用那个名号把它传承下去。所以我在舞台上都说，哎，欢迎番茄姐姐，然后我是炒蛋哥哥，我们合起来就是什么番茄炒蛋啊，有够无聊，不好笑。好了，这个不好笑又无趣的炒蛋哥哥、炒蛋大叔哦，在现场也是虏获了蛮多小朋友的芳心的。主持完了之后，很多小朋友都来跑来找我聊天，尤其有几个小朋友就是陪我聊了一整天，他也没有在 care 有没有认识，他就一直跟我聊，一直说他们等一下的行程，他说等一下去玩水啦，我没有参加抽奖，等一下要留下来吗？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走了，你看这是我画的袋子，你猜我几年几班之类的，我就跟他们聊了一整场，让我觉得好好玩哦。其实我蛮喜欢主持这种小朋友的活动的，像有什么家庭日的邀约啊、园游会、亲子同乐的这种，可以找哈德主持啊，可以找哈德主持的，真的哈。而且这次我主持的场地是我的母校，就是我自己念的国小，那感触蛮多的，因为毕竟我是在我的母校我的国小主持了第一场的，就是第一次尝试主持，第一次被老师夸奖，第一次人生当中知道原来你有擅长的事情啊，就是在那个母校那个国小。但是变化真的太大了，就是很多的校舍都拆掉了，我们那时候是大校哦，地方唯一，它已经100多年130年左右了吧，是一个超级大校，一个班有45、46个人，总共有13、14个班，每个年级都一样哦。但到了现在至少我们学校原本是口字形，就是包起来的口字形的，那口字形分别有3层楼，每一间教室都有满满的学生，现在拆到剩下一字形，也就是说整个么的那个校舍已经被拆掉了，就变成更开阔的草地啊、游乐区啊，让大家跑跑跳跳的区域啊，蛮感慨的，蛮感慨的。而且大部分的环境都长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导致我想要去怀念一下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怀念，因为跟以前一样的这个环境只剩下小小的一小块没有被拆掉了，唉，很无奈，但必须也得接受少子化的冲击就是这样子啦。好，这一趴要跟大家聊聊上瘾这件事情。成瘾这件事情太可怕了，就是你可能以为你要很无法割舍，你要表现得像电视上演的这么夸张才叫成瘾，没有哦，生活当中小小的事情都是成瘾的。比方说呢，好啦，睡前我再滑个10分钟再睡啊，啊，今天太累了，喝一杯就好了，一杯就好，这样。再来就是啊，打完这一场喽，明天一定再好好认真，我就再一杯，再一场，再一下下，啊，这个都算是成瘾哦。可是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铺天盖地的罪恶感跟自责，就为什么我又这样子了呢？是不是我意志力太差了？陷入这样的循环。其实没有人一开始是做这些事情是打算要失控的，你看到，哦，比方说你想喝一杯也是因为想要让你紧绷的神经暂时的放松嘛，然后用手机就是想要来填补你孤独的空白嘛，游戏呢就给予了你现实生活当中缺乏的明确规则、成就感跟归属感，哦，让你找到一些方向等等。但这些行为一开始都很有效，你也没有想要上瘾啊，没想到呢越来越 hold 不住。所以上瘾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你还有没有说不的能力，只要你还有说不的能力，你可以随时停起来，其实都不算上瘾哦。先来听一下 Energy 这首歌曲《上瘾》。

来自 Energy 的上瘾。世界卫生组织在定义所谓的游戏障碍的时候，他提出了三个点哈。出现这三个点才能称得上上瘾。第一个是失去控制，就你没办法决定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停止，你无法控制它的开始与结束了。第二就是优先性的置换，这个行为超过了你的睡眠、工作、课业、人际关系跟健康，不管以上这些东西，你就一定还是要做这些事情，这个优先性就错了。第三个就是负面后果依然持续当中，明知道这些行为会影响生活，可是你还是要透过说谎或是失约来隐瞒，无法放手。所以他也提到，改变并不是消灭欲望，而是恢复选择的能力啊！你要戒除，要改变，不是要你消灭这一些欲望。你本来就想玩游戏，你本来就想滑手机了，你本来就想要用手机来填补你生活中的空白，无所谓 ，OK 的，可以做这件事情啊。但是呢，你要恢复选择的能力，你有的选，你不是没得选。很多时候你一直做这些事情是没得选，但当你有得选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就不算成瘾，因为你可以随时可控嘛，回到可控的状态下。好，第一个就是看懂危险讯号，第二个扩建内在的容器，第三个重建渴望的生活，来一步步的修复它。但前提是你要觉得这件事情需要被改变啦。如果你在第一步你没有看懂危险讯号的话，那你可能压根不会有这个念头想要做改变嘛。所以最重要的是发现这件事情是危险的，才有一个改变的可能啊，您说是吧？

来自于洪佩瑜、乌字以及 GJ 讲座家，等你也是在等我。你听的音乐会反映你最近的心情。我最近就很喜欢听这些 clean tone 的歌曲啊，因为其实它有很多的tone调，它们有一些效果器嘛。那踩不同的效果器会出现不同的音色，比方说有时候比较破一点，有时候比较嘶哑一点，那有时候比较放克一点，哇哇哇哇的那一种感觉。那像吉他的 clean tone 就很干净，这种 clean tone 所能够表达出来那种纯粹的态度，纯粹的精神。在歌曲里面你使用了 clean tone 的话，代表你是用这种，虽然你有化妆，但是你用素颜感那种清透感的方式来装点这一首歌、哦、这是我对 clean tone 的一种描述跟比喻。再来继续听到的是 Zico 跟 IU 这首歌曲 So Mad。 那 IU 上个礼拜有给大家听了他的新歌、哦、Dear My Crazy So Mad。 那这首歌曲是在更早期之前的，好像 IU 对于灵魂伴侣这件事有所追求、哦、连续出了两首都跟 So Mad 有关。

0: 的心情，
1: 放松你的心情，
0: 疗愈你的心灵，
1: 疗愈你的心灵。
0: 城市广播网的音乐，温暖你一整天。
2: 哎，今天是礼拜一嘛，这回来关心一下这个礼拜的星座运势啦。感谢唐奇阳老师，好，这次分享唐奇阳老师的星座运势周报。单念有点干哦，我来那个下个音乐好不好？啊，下个音乐，等我一下啊，下个音乐。好，来这个礼拜的星座运势来看一下。首先，处女座哈，就是事与愿违，不要太焦虑，感情不太适合碎碎念哦。天蝎座，凡事不如预期，要平常心。感情的话，危机就是转机。摩羯座，压力大，要多注意健康。感情是时候来示弱，是有收获的。再来双鱼座，需要好好的评估人生方向。感情的话，太固执会扣分的。巨蟹座，劲敌出现，遇强则强。感情千万不要怕听真心话。再来天秤座，需要费心协调人事哦。感情的话，有共同目标很加分。射手座，事业结案，阶段成绩佳。然后感情有职场的桃花诶。水瓶座，事业空口承诺要分辨哦。然后感情的话，多呈现幽默。再来母羊座，事业长辈贵人关心多，那感情需要多来一点浪漫啊。金牛座呢，持续的自得其乐，步调就会很顺，感情散发了迷人的风采啊。双子座，凡事要懂得化繁为简，感情要担任疗愈的角色。再来狮子座，有良好的合作机会出现哦，真的假的？感情中需要被尊重哦。昨天梦到那个失火，一场大火，早上起来赶快解梦啊，原来是要发财了，是吗？好，以上这个礼拜的星座运势来听。

来节目中插播一下，独家早鸟优惠提供给城市夜间部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明天我可能会上一个赠奖的活动，那这个赠奖活动是我们独家取得了 BLACKPINK 乘以 Tamagotchi、哦、BLACKPINK 跟 Tamagotchi 电子机他们之前的快闪的展览在台北已经办完了嘛，现在移动到台中的汉神百货在展览，那我们就取得了一些盲卡包，还有一些小卡、哦、这个小卡是要你去现场消费满2200元才有送的小卡，还有送一个扇子啊，扇子都是跟 BLACKPINK 的联名的。那我取得了这一些赠奖的礼物要送给大家，我就在想，哎，到底要怎么玩，怎么呈现哦？所以明天我会弄一个影片，然后弄一个赠奖活动，请大家多分享、按赞、留言，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但我还没有做这件事情，就提前先让你们知道，因为没意外的话，明天一抛出来，会有一些网友或喜欢 BLACKPINK 的粉丝朋友也会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但是就提前跟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讲，让大家可以做个准备啊。明天哦，明天一定上，所以大家明天要关注一下，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HADROMG HADROMG， 先关注，先按赞起来，明天我们一起来玩，来抽这个 BLACKPINK 乘以 Tamagotchi 电子机的这个联名小卡跟。

这首歌超可爱的，小娟的 solo 单曲叫做我要离职啦，很久没有听到这种曲风了。那现在时间已经九月多，快要接近十月了，那网友们就在谣传说这个时期释出的职缺千万不要应征，真的假的？因为他说呢，如果在九月底十月初这个时间点还想要离职的话，代表他连多忍耐两三个月要领年终的时间他都不愿意，他都不肯。所以像这样的职缺可能会有雷，但我要帮企业辟谣一下，如果是新开的职缺或是新的编制刚好落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觉得就不算在这个范围内了。那你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非常可爱的歌曲，小娟我要离职啦。接下来呢，一天辛苦的工作结束，来听到这首歌 Linon 跟陈贤静合作的 Day Off。

0: 不要再道听途说了，最好听最棒的电台就在这里，城市广播网，以后以后一定要一直锁定哦。大家好，我是林心怡。
1: DJ 点唱盘。

来自于林心怡，我就是光。讲到林心怡，她是我们今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代言人，最近推出了数位单曲，刚刚听到了这首歌 Shining 我就是光，这也是林心怡出道以来第一次挑战这一种充满律动感的 EDM 快歌作品啊。那今年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环保活动迈入第20届，也邀请林心怡来担任活动代言人。他准备了2份小礼物要送给城市广播网的听众，包含了像香港迪士尼的冰箱磁铁，以及他自己亲手做的摆件啊。亲手做的是无价的，世界上独一无二，没有第二人有了。会抽出2位幸运的朋友。那想参加林心怡小礼物抽奖的朋友，上城市广播网的官方脸书，在相关po文下方留言所在地区，加上林心怡我就是光加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并且分享贴文，就有机会抽到林心怡的小礼物咯。

月亮代表我的脸，哎，不要，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佳节又要到了，我最近已经感受到一点中秋节的威力了。DJ Aris 给我了两颗他丈母娘做的月饼，非常好吃，非常好吃。最近除了他给的月饼之外呢，厂商也有送啦，然后朋友也有送啦，可是月饼吃不停，今年特别有的销，就是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导致我现在有点月亮代表我的脸，而且是满月，不是上弦月。如果是上弦月，可能还好一点。提醒大家，中秋节脚步将近哈，千万不要中秋节连假过完之后就胖了一圈，换了一个人啦。今天城市夜间部就先进行到这边了，明天晚上7点也别忘了继续收听城市夜间部喽。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喽，拜拜。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地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2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5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就是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 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4: 只是过客，只想为谁的去了过身。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哈、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1: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2: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1: 嗯，
2: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齁，
1: 对，
2: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齁 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1: 哦，有差有差。
2: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就整个往下滑。
2: 对。
1: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2: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1: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现在不行。
2: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者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1: 对。
2: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1: 哎，好像是
2: 哎、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1: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2: 恢复一下，还适应一下。
1: 对，没错。
2: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1: 哦，有、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很紧，
2: 比较紧，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啊，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2: 那个就是人家讲的走路噗噗啦。
1: 对
2: 啊，
1: 对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2: 好，我告诉你哦，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哈，大概再过了5-6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啊、
2: 哦，
1: 为什么？
2: 其实哈、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1: 哦、
2: 你要知道哈，为什么我说你
1: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2: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张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1: 对，
2: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1: 嗯哼，
2: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哦，
2: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1: 嗯哼，
2: 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1: 嗯哼，
2: 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1: 对，
2: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 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2: 其
1: 实刚睡醒的时候
2: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2: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2: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2: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2: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哦。
1: 对，
2: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2: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2: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2: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2: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不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2: 哎、对, 对, 对, 对,
1: 对，
2: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2: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2: 哦，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2: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2: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
1: 起来？对。
2: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2: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2: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2: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2: 晃来晃去，
1: 对
2: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2: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2: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哎，那如果说哈、哦，那这个韧带啊，
2: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2: 松掉
1: 。嗯，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2: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2: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2: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
1: 嗯、对，
2: 啊，再你再不理它，
1: 嗯，
2: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2: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2: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2: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2: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2: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
2: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2: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2: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2: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嗯、你去检查，
1: 嗯，
2: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2: 哎，我保证检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2: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2: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2: 你绝对忽视啊，没，反正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哎，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2: 对不对？
1: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2: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啊，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那就补软骨嘛，
1: 对，
2: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1: 是，
2: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1: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2: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1: 走路问题，
2: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1: 是
2: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1: 是，
2: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1: 是，
2: 就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啊，就走不动嘛，就这个感觉出现。
1: 是是是。
2: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1: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2: 对对 对, 对。
1: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2: 源头没有解决。
1: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2: 对。啊，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1: 是。
2: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1: 是。
2: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1: 哦。
2: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1: 是。
2: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1: 是。
2: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1: 有些人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2: 好，我再举一个更
1: 好像给他
2: 在你这个年纪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1: 脊椎啊，
2: 脊椎，你会发现
1: 是
2: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啊、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1: 这个我有注意到，
2: 对，
1: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啊，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啊。直不起来，
2: 对对对，
1: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2: 这个大概
1: 是需要花时间的。
2: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1: 嗯，
2: 你韧带松了，
1: 对，
2: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1: 是。
2: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1: 对，
2: 那就更容易酸了。
1: 啊，
2: 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2: 对，
1: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2: 对，
1: 那这个要补什么？
2: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1: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
1: 是
2: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1: 是
2: 那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第五型胶原蛋白也组织起来，
1: 是
2: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1: 对，
2: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1: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2: 卡
1: 丘变溜了。
2: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
1: 这
2: 个 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1: 嗯。
2: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1: 对。
2: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1: 嗯。
2: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1: 嗯。
2: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1: 嗯哼哼。
2: 那结果呢就是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1: 是
2: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1: 嗯嗯嗯。
2: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1: 嗯哼，
2: 他就补韧带，
1: 对，
2: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1: 嗯哼，
2: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
2: 哎。
1: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2: 所以你说，
1: 嗯，
2: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叫他开刀，
1: 嗯哼，
2: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
1: 嗯哼，
2: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2: 没有，
1: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2: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哦。
2: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1: 嗯，
2: 有
1: 是，
2: 但是不是照 X 光，
1: 嗯、
2: 是要 MRI
1: 哦，
2: 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2: 但讲难听一点、
1: 嗯，
2: 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1: 一般来说不会不会主动去照 MRI，
2: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對對對。
1: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2: 對, 對, 對, 對、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1: 嗯，
2: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2: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2: 啊，那退化性关节，
1: 嗯
2: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1: 哦、
2: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1: 了解了解。 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2: 哎、
1: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原来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2: 直，
1: 那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2: 啊、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哎、
2: 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2: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哎、
2: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1: 嗯
2: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1: 嗯、
2: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1: 嗯、
2: 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1: 嗯、
2: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2: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2: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2: 嗯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嗯嗯、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5: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6: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
5: 嗯，
6: 然后也要够有弹性，
5: 嗯，
6: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
5: 嗯，
6: 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
5: 哦，
6: 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5: 鸡蛋，
6: 一定有嘛？
5: 鸡蛋天天吃啊！
6: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5: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6: 那个叫蛋壳膜。
5: 对，蛋壳膜。
6: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5: 哦，
6: 那个蛋壳膜，
5: 好特别哦，
6: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
5: 蛋白。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6: 对对 对, 对，
5: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6: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5: 对对，
6: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5: 是
6: 一天大概要20-30颗的鸡蛋的蛋壳膜，
5: 蛋壳膜
6: 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5: 20颗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
6: 去20-30颗，
5: 20-30颗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6: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5: 去把它萃取出来，
6: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5: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6: 对, 对，要技术、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啊、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嗯、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5: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6: 对，
5: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6: 啊，玻尿酸，
5: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
6: 对，
5: 对不对？
6: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
5: 嗯，
6: 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5: 是，
6: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嗯、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
5: 嗯，
6: 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 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5: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6: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5: 是。
6: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5: 是。
6: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5: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6: 强化立腺体。
5: 对。
6: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5: 对，
6: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NN， 玻尿酸
5: 是
6: 第五型胶原蛋白
5: 是
6: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5: 是
6: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5: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6: 对
5: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6: 对。
5: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6: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5: 对。
6: 市面上就很少。
5: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6: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团队开发出来。
5: 是。
6: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5: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6: 而且用喝的。
5: 用喝的啊。
6: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5: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6: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最主要是因为
5: 你要做浓度高嘛。
6: 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在的，
5: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6: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50cc 嘛，
5: 是。
6: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20-30颗呢。
5: 也是啦。
6: 要吞20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20几颗。
5: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6: 对啊，
5: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6: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啊。
5: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6: 对、啊，
5: 我要把胶囊当饭吃了。
6: 对啊，所以它必须得、
5: 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6: 对对对。
5: 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要喝幾瓶。
6: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5: 一天一瓶，
6: 绝对够。
5: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6: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2瓶。
5: 刚开始一天2瓶，
6: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5: 是。
6: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5: 对。
6: 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5: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6: 对对对 对, 对。
5: 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6: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5: 12瓶一盒，一瓶50ml，然后呢，一盒12瓶。
6: 那、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5: 是
6: 一盒12瓶啊，
5: 是。
6: 说实在，像你啊，3天一定有感。
5: 3天，
6: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3天一定有感，
5: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6: 3天一定有感，
5: 3天一定有感。
6: 有的比较严重的，
5: 对，
6: 1周会有感。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5: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6: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5: 弹性比较足够了。
6: 对对对对对。
5: 卡轻伤啦，会让我卡轻伤卡伤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6: 有。
5: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6: 这个这个其实药局有实入装的啦。
5: 是。
6: 那它的价格实入装的是1800。
5: 实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诶。你这个是12瓶。
6: 对。
5: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6: 我这个我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5: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6: 对。
5: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6: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5: 一样是1800。
6: 对啊对啊。
5: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6: 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2盒要3600嘛。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5: 对。
6: 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5: 是。
6: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5: 是。
6: 那就2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5: 两盒优惠价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6: 对，
5: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6: 十二路的，
5: 哎，外面都卖十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6: 对，
5: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6: 对，
5: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6: 哎。
5: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6: 对，
5: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6: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5: 嗯，
6: 就是说，因为我说它一盒会有感哈、哦，
5: 对、啊，
6: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5: 对，
6: 好、哦，那这两个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5: 对，
6: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5: 那但是
6: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5: 是
6: 其他两盒就退还给我，
5: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了，
6: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5: 哎，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 对不对？
6: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它浓度很高，
5: 嗯，
6: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5: 对啊，
6: 那、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啦、
5: 是
6: 没有那么快。
5: 对，
6: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5: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6: 啊、所以我就说，哎、我
5: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6: 对，我开放30位，
5: 是
6: 啊、前面的30位
5: 是，
6: 我开放一盒体验。
5: 那好，
6: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嗯、其他2盒就退回来。
5: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赶快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3天就有感。
6: 对，
5: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哎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1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2盒2500，
6: 对，
5: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
6: 啊，
5: 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
6: 啊、
5: 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好、
6: 啊
5: 哦，不是你先付钱、
6: 啊，
5: 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2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

0: 健康。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2: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1: 每个来都
2: 给他开放时间。
1: 现在是十组。
2: 我是很有把握了。
1: 我知道啊。
2: 我是很有把握。
1: 欸，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齁，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2: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1: 嗯。
2: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1: 嗯。
2: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1: 是。
2: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1: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2: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1: 对。
2: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1: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2: 对，
1: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2: 对，
1: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2: 就老化，
1: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2: 就是、哦，
1: 对，
2: 就像你一样嘛。
1: 嗯，
2: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1: 我现在是紧绷，
2: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1: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2: 走一走就没事了。
1: 对，
2: 你不会去注意它。
1: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2: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1: 对，
2: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1: 哎，我如果真的齁，我如果说不去理他，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正开始磨坏的时候，
2: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1: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
2: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1: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2: 对，
1: 好，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2: 那甚至这个哈，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1: 是，
2: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1: 对，
2: 然后后来就，
1: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2: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1: 是，
2: 他后来没有打了，
1: 打很贵呢，
2: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
1: 而且一直打、啊，
2: 对啊，
1: 而且那打的是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的，
2: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1: 是
2: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1: 对，
2: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1: 对
2: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活动力啦。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1: 是，所以呢，赶快齁，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2: 对。
1: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价。

0: 金凤环，对不对？
1: 远
0: 近凤环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哎、欸、哎、欸，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1: 对对对，三十位而已。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三十位，你不要，
0: 现在
1: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十位，还剩下十位，
1: 啊、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三十位，只有三十位、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八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2: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2: 中秋节到咯，美食当前，千万不要吃太多，把握机会跟自己的家人相聚，也是一种很棒的过节方式哦。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我是王世贤。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 929 971。
1: 哈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中奖啊！
1: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喝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给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教训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Yeah, yeah, yeah.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收听好音乐，转变一下心情吧。你好，我是马来西亚杂播四叶草。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对对，你冲冲上呗。

0: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网络网。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出发喽！
3: 耶！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4: 悄悄走出那扇大门，别出声把你吵醒了。

0: 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了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生活中有非常多烦闷的事情吗？快转到城市广播网听首好音乐，让讨厌的事情一扫而空吧。大家好，我是周慧。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文化音乐什么能让我再次倾倒，不顾温饱那感觉真好。当我开始押韵那年我才14岁，下课看着纸醉金迷的 MV 上课10岁。

0: 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随时随地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实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2: 你的世界。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行情越震荡，越要抢在起涨前。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提前预告，雍智科技直奔涨停，华金三天三根涨停，联益光续涨36%，再创新高，光鼎连续两日亮灯涨停板，全新起涨股倒数计时，霸占起涨前戏。立即来电或加入赖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跟我们底部进场，把握新一段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FM

0: 想赶快塞那一种声哈、啊？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虾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好，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 2898-6901。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亲爱的全国投资者，欢迎收听今天的金钱道，我是蔡因斯坦蔡振华。好，那我们看一下行情，其实我们今天要来讲行情之前呢，先跟大家讲几个概念。首先呢，第一个概念很重要，我们大概花几分钟先跟大家理解。在你的认知当中呢，你觉得从今年的8月开始，当时在差不多39,800点嘛，4万点左右，那么一路反攻到今天，你觉得台股涨多不多呢？那假设我们以39,800应该说4万，我们就用整数4万点来说好了。那么反攻到今天呢，你的认知大概涨了大概7,000到8,000点左右嘛。那么前高就是在48,000附近，那理论上应该涨很多啊，好像这个为什么这个涨上来都没有赚到的感觉啊等等之类的。那我今天要郑重的告诉大家齁，其实台湾根本就没有涨很多了齁。那原因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讲指数齁，大家如果说手边有这个看盘的手机或软体，也欢迎你们打开。我们今天先花一小段的时间，先跟大家讲讲你现在到底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处境啊。首先呢，大盘跌到7月底的时候是最低点齁，来到我们看到当时是7月29号。那7月29号最低点是39384啊 ,39384点，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以4万点当基点好了。那么反攻到昨天为止齁，到今天为止大概涨了7,000到8,000点了。那么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几档股票，第一个最多人套牢的应该是国巨吧。国巨当时最低的那一天呢是在456.5啊。好，那我们看到今天为止其实涨幅呢几乎不到一成了齁。严格来讲算有啦，算17%-18%啦齁，将近两成啦。那但是呢，我们要把7月31号那天跳空给扣掉嘛。你可以看到简单来讲就是说，实际上进到8月以后啊，大概就是在500块上下，对不对？那这也不是国巨独有特有的状况齁，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股票呢，包括像什么群创啊齁，这种就是当时在这个股灾之前涨了很多的股票，那当时在4748，现在大概也在4748，那这两天有站上来稍微高一点齁。好，那简单来讲就是没有涨到，但是我们来看另外一档股票齁，我们来看谁呢，我们来看2883，我们看一下凯基。凯基的话当然就是金融股啦齁，凯基又是以这个证券为主体的金融股嘛齁。好，我们来看一下7月底的时候它的价格在哪边齁，它的价格在 29.8, 我们算它30块好了。那今天你可以看它来到什么地方，它其实最高已经来到40块钱了，对不对？好，那这表示什么呢？涨幅超过三成了。那如果我们把时间再拉长一点的话，你会发现更不得了。因为今年的年初啊，凯基多少钱？事实上今年的年初凯基才只有18块。20块不到了。也就是说呢，这档股票已经涨了 145% 了。140%、150% 了。那如果你把时间看到去年年底的话，你会发现凯基多少钱？事实上凯基当时连15块都不到。那严格来讲的话，应该说去年10月份凯基从大概15块钱开始做起涨，那涨到现在呢，你看已经大概快要 300% 了。好，这说明一件事情，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在我们先不讲就是过去大盘涨这一万点以来金融股涨多少，我们只针对就是在今年的8月以后大盘指数涨了这8000点当中，凯基一个人占了多少。那其实这当中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富邦金，还有包括像一些小标股的玉山金涨幅都非常的大。那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说过去大盘涨了8000点里面，其实金融股占去一大堆。那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的指数，韩国的指数当然最重要是三星跟海力士嘛。 有的人或许会说，那这当然就是跟这个记忆体太做直接的联动了，那讲起来并不公平。但不管怎么说，七月韩国股灾以来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到韩国已经打了八周的底部。一般来讲八周就转折了嘛，因为你八周就涵盖两个月了，两个月不破底越盘越高，事实上它刚刚开始做起涨，对不对？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对照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跟美光，那么甚至于你可以看一下麦威尔，那你会发现到不管是在这个光通讯甚至于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很多的股票呢它事实上打完一个底部才刚刚要起涨。那如果你问我说打底为什么要那么久呢，会不会是因为他们是弱势股呢？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今年的上半年涨幅非常的大，涨幅非常大，在七月做出一个拉回以后齁，势必要在这边重新做一个打底。实际上以两个月来说，打出两个月的底部我认为已经相当快速了。因为过去来讲的话，打底还有什么 ABC 波，还有那种什么倒头尖，往往都要花费半年。但是你可以看到两个月的时间行情就已经做止稳了。那么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利空，有一些是包括所谓的伊朗的中东战争，那有一些是油价的高涨，有一些是这个升息哦，就是华尔街的升息，再加上莫名其妙的什么呢，就是所谓的 AI 会毁灭人类的末日说，这些所有乱七八糟的杂物来打压这个盘势。可是你会发现到这个美光，你看哦，它越打越高，麦威尔越打越高。那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齁，全球股市尤其是 AI 的这个股票齁，它在过去两个月里面根本没有涨。好，那我现在进入主题了齁，对于大家来说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答案很简单，你的机会来了。你想想看齁，台湾有多少次机会有这么多 AI 的股票躺在底部让你买的？很少吧。你现在等于是被动元件、矽晶圆、记忆体通通都在低档了，对不对？连包括那个 PCB 都在低档啊， PCB 上个礼拜被那个网红讲了一下，对不对？那个联茂打了一根跌停，结果没有下去嘛。很多股票它其实现在都在低档啊，那从低档涨上来的力道齁，你会发现到它是一档一档。所以我们假设齁，我们这样子来讲，现在目前有十个族群都在低档。所谓的低档是什么含义呢？就是你根本没涨到嘛，你没有涨到你也破不了底，这就叫低档。假设说你没有涨到，你是弱势股，你会破底，我们不会说你是低档。你今天你是低档，那我们就说如何证明它是个低档呢？我们可以看几个股票来做一个说明。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个联电。联电哦，在这个承受制程这个部分的话，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涨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因为 AI 的一个驱动之下，有一些转型，其中包括所谓的 CPU。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格局哦，当 Intel 在上涨的时候，因为联电跟 Intel 现在是合作关系，那理论上来讲 ，Intel 涨，联电会涨，这个没有无可厚非。那你看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哦，纳斯达克跟这个道琼涨那么多，但是费半没有什么涨到嘛，所以 Intel 在反弹的时候，它特别像是从底部打一个底上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 Intel 的这个线型，它从底部一旦涨上来的时候，它就带动到了谁？联电。所以你看齁，联电它其实过去的两个月里面没什么涨到，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最近这两个礼拜快速的从差不多120涨到160，是不是很快？但是你160还没有越过前高嘛，对不对？那重点就来了，正因为很多的股票呢，你就算涨到 50% 甚至于 80%， 你都不会越过前面的高点，更应该值得来抄底。那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数字魔术。所谓的数字魔术呢，就是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讲哦，大家心中你想一想哦，从100块钱跌到20块钱，你会觉得跌很多，对不对？一档股票它从20块涨到40块，你会觉得这有什么用，又不会解套。但是对于20块钱买到的人，你只要到40，你就可以赚一倍。这叫做数字魔术。所以低档的股票一定要抄，低档的股票远比追新高来讲赚得更多。 好，那原因就在于说这是一个数字的魔术，你从底部敢买你可以赚更多，联电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好，那我们来看到未来来讲的话还有很多啦，像包括被动元件、矽晶圆，当然都是啊。那这一波我们来看到很重要的是在于资安的部分齁。那资安当然就是因应到之前的这个 AI 末日所长出来的一个特别的族群嘛。那这个既然是黄勋他自己钦点的齁。再加上市场上一些新闻的推波助澜。首先我们来看看华金齁。那事实上华金这一波从底部上来是33块。哦，你看今天已经来到将近50了，对不对？30到将近50快一倍呢。可是你知道华金是从多少钱跌下来的吗？那这档股票哦，其实它是从什么地方跌下来？它是从最高点86块多跌下来的。哦，一路跌到大概30出头啦。哦，那你这样子来看的话，是不是已经跌掉70%？所以我常常会跟大家讲啊，你要看的一个重点就是你再把这个逻辑想一遍，大家听清楚哦，你仔细想哦，100块钱的股票跌到20块，当20块反弹到40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用，谈也谈不到我的成本，但是你不要忽略一件事，买在20的人只要涨到40，他可以整整赚一倍，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你要抄底，不管你有没有套牢，你要抄底，只要你有能力，你要跟着我抄底。那什么叫做抄底呢？很多人他现在有一个疑虑的啊，你指数已经涨了7000-8000点，怎么叫抄底呢？那你就要把我节目一开始讲跟你讲的事情你想一遍啊。为什么要想一遍呢？你想看看嘛，你涨这8000点都满是涨国泰金、富邦金、凯基金、元大金，对不对？不是涨这几只吗？这几只涨就已经占掉几千点去了啊。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盘面，现在正要涨的是什么？正要涨的很多都是所谓的这个AI 的股票啊。那我如何证明它 AI？ 你看 Intel 就是啊，麦威尔就是啊，美光就是啊。所以我第一个阶段齁，先跟大家讲我们这一次从底部进场的这个概念齁，其实呢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到两个族群从底部发动，你可以一档一档跟怎么做。那上上个礼拜有友达，对不对？上个礼拜有这个 LED 当中的红旗，那这个礼拜又有华金继续攻，一棒接一棒，你一定要跟上。我们这一次有一个中秋的178一起发活动，这是一个开播以来最大的回馈，内容你绝对会满意。那重点是你要跟上我的逻辑，立刻就要跟上我，那么拨通这个电话，帮自己抓到这个机会，跟我一起嫦娥奔月。

0: 擦朗
1: Amour
2: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3: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4: 好，紧接着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从上个礼拜开始帮各位来做的股票了。那第一个当然就是 LED 转到这个 CPU 当中最强的几支啊。那我们这一次 LED 的族群，我先跟大家讲哦，刚刚我们上面那一段最终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得出来是结论是底部起涨的族群一档一档，好不好？那这一波已经涨多的股票当然很多齁，有一些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齁，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些底部刚起涨的股票，你就一次做一个族群就好，那涨多的股票就不要再硬追了齁，没有什么意思。比方说全新光电你涨到这边去硬追它意思也不大嘛，或者是说你看大力光上一次涨过了，那你就等它休息，不要说涨过了以后你又要硬去弄它，很没意思啊，就再找一个新的就好了。好，我们现在又开始跟大家分享哦。上上礼拜是面板友达嘛，那我们看看友达今天有没有再创新高？有哦，果然再创新高哦。那跟友达在一起的一组是东杰嘛，今天果然也再创新高。好，从上礼拜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 LED 因为它转投进在这个 CPU 当中。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在影片当中齁有跟大家分享的 LED 的买点，第一档是6168的红旗，当时在这个位置齁是30块钱，那今天涨停板最高已经来到42.7 一张，大概有1万的空间啊。那么轻轻松松100张就是100万了、啊。所以三天赚100万其实也不是梦，毕竟那些都是从底部起涨的股票。那么正如我刚才所说齁，股票从低档涨上来的时候它的爆发力是非常惊人的、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跟在这个红旗后面的第二档。那第二档的话就是光弘了齁。好，那同样是 LED 转到这个矽光子的这个族群当中齁、哦、当然还有很多了齁、哦、不过我们就先来看这个这几档股票。那跟在这个6168的后面就是4956的光弘，今天果然再攻涨停，那这两档股票都是四根涨停。所以从我们影片当中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天开始，那光弘的话大概是35吧，今天来到46一张，大概也是1万块，所以轻松能够买到200张的朋友大概就是200万了。好，那掌握200万的获利其实也就在一个礼拜之间而已。好，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行情有很多股票从低档刚上来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把握到的话，包括1528的恩德也是我们影片当中跟大家来做分享的哦。那今天再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一波的格局当中有一些新转强的、哦、那今天来讲的话新转强当然有好几个啦，我们先继续讲 LED 还有这个太古嘛，对不对？那我们来看到市场上应该都是在找 LED 族群的啦，那到目前为止因为已经一档接一档成功了嘛齁。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上礼拜我跟大家讲汇赚科齁，8431的汇赚科，那今天从50块呢也来到将近70了、哦、好，那今天我们看到瑞声光电、哦、再创新高，6861的瑞声光电，这一档股票也是我们在上礼拜跟大家独家来做一个掌握的、哦、也是一样从非常低基期的位置开始做一个起涨，那这档股票当时是从450跌下来跌到150左右，其实你看跌掉了 70% 了，所以从低档涨上来的时候这个空间就非常的大。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些这个今天转强的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是太阳能的话当然又是马斯克啦，讲到了就是他的太空 太空的这个能源这一块。那因为是低档第一根嘛，所以短线上一定有个人隔日冲着跳进去。那我是这么认为啦，如果你能够跑出三到五天的一个区间的话，再把它当成是一个所谓的可以说是这个波段操作啦。因为实际上马斯克在讲的齁，就是在这一段过程当中齁，也不是第一次啦。所以未来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行情能不能有持续性的高点。好，那再来就是华金跟这个华航资，今天当然还有高点，延续上个礼拜的走势啊。这个部分的话也是欢迅先生有提到的。那今天来讲的话，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除了刚才太阳能之外，还有从上个礼拜涨到今天的资服的股票之外齁。那么有一些这个封测的股票，当然包括记忆体的封测，像华东啊，它其实底部涨了两根涨停齁，就短线上有一点沉底了。再来的话就是说记忆这个再来的话，我们看到8150的南茂齁，南茂从低档走了两根涨停，站回到季线的上方，这些东西都是在底部了齁，几乎都是在底部。那可以看到今天最大的特征就是从底部起涨股票延续性比较高了。当然今天指数创高有一个很大原因，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了嘛，就是联发科它准备创新高，大盘就是要攻五万，今天果不其然是被我验证啦。不过只是说像联发科啦，创意这种股票它价格是相对来讲比较高一点，不是很多投资朋友们可以来去一个运作的。所以我倒觉得齁，现在这个时机点啊，其实是投资朋友们的大好机会。我们这次有一个中秋节17发的活动，我们这次活动的内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从现在开始齁，你拨电话进来，我直接带你到春节的元宵节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长达几个月，10月11月12月1月长达四个半月的时间，几乎现在所有还在底部的股票都有机会发动到。所以我们这四个半月要做什么呢？就是每个礼拜轮流涨，底部起涨我们就轮流做，每周做一档，周周跟着我。其实你一档股票，你像红旗齁，三根涨停，你说光红齁，三根涨停，那么一个礼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0: 城市 Morning Call。
1: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七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 90.1， 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2。每一天出门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你是自己开车骑车，还是搭大众运输工具，又或者你是两只脚就可以通勤了呢？如果是自己开车骑车的朋友，今天你不妨可以试试看搭一下大众运输工具，或者走一小段，因为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可以一起来响应。回顾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后期，当时的欧洲城市因为汽车大量充斥着，使得空气污染、噪音污染都比较严重，再加上交通拥塞，于是在法国，他们在1998年9月22号就自愿发起在这一天不要使用私家车，这也是世界无车日最早的由来。到现在这个日子的目的就是鼓励全世界的车主在这一天都可以短暂的放弃使用私家车，同时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你也可以采用骑脚踏车的方式，可以也直接走路。总之就是希望唤起大家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也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模式做出一些改变。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蛋堡的歌《踩脚踏车》。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二柯所演唱的歌《樱花粉的浪漫》，7:10，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南台湾水气是比较偏多的，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比较大的雨势机会，在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其他各地则是多云到晴天气。中午过后，嘉义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以及花东的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部分，白天各地高温有30到33度，内陆地方会再更高一些，以及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有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朋友要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另外，早晚北部跟宜兰花莲低温大约22到24度，其他各地低温25到26度之间。台中市地检署在昨天宣布起诉一起跨境定制婴儿的犯罪，这个犯罪集团接受台湾男性委托定制婴儿，由委托者提供精子，并且可以筛选想要的婴儿性别以及卵母，再由泰国籍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委托者经过亲子鉴定登记之后，每一位新生儿收费大约是200万到450万新台币不等，而估计已经有25位新生儿在台湾透过这样的方法出生。检方后续依照违反人工生殖法起诉3名集团台湾成员，另外针对2名陆籍幕后负责人也发布通缉。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坝造成严重灾情，当时交通道路中断，而卫福部也启动视讯远距医疗，应用无人机送药。对此，卫福部次长林静也表示，未来会持续规划无人机投入救灾演练，运送血清、疫苗等医疗用品。林静怡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以及重大灾害，应该加强医院的应变能力。卫福部近年演习强化医院在灾害下的降载、后撤以及医疗服务转移能力，也是希望在重大灾害当中能够维持医疗运作。中国外交部21号正式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本月23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日前则是在纽约会面。贝森特会后表示，本次会谈非常成功，美国与中国同意建立人工智慧对话机制，双方也将继续磋商贸易以及投资议题。另外，美方表示目前正在推动能源、农产、医疗产品以及消费品等非敏感商品降低贸易壁垒的措施。国际油价在21号下跌到一个礼拜以来低点，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表示将在本周与纽约联合国大会会场场边会见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并且对此抱持开放态度，也让外界期待本周联合国会议将会为伊朗战争带来外交进步，并且沙烏地阿拉伯的供货也渴望部分恢复。因此，美国布兰特原油11月期货下跌 3.89%， 来到每桶99.83美元。另外，在西德州原油部分，10月期货下跌 5.09%， 来到每桶95.19美元。德国东北部麦克伦堡西帕莫瑞尼亚邦在本月20号举行邦议会选举，德国的政党极右派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拿下大约38%选票，高居第一位。另外，德国总理梅尔茨所领导的基民党没有达到进入邦议会的5%门槛，这也是二战之后首见。不过，外界认为，由于二战之后德国政坛为了防止纳粹党这一类的极端政党崛起，因此主流政党长期采取民主防火墙政策，拒绝与反移民、亲俄罗斯的另类选择党合作。因此，分析指出，尽管另类选择党拿下第一高票，但是要入主麦克伦堡西帕莫瑞尼亚邦政府难度依然很高。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3: 行情越震荡，越要抢在起涨前。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提前预告，雍智科技直奔涨停，华金3天3根涨停，联益光续涨36%，再创新高，光鼎连续2日亮灯涨停板，全新起涨股倒数计时，霸占起涨前戏，立即来电或加入赖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跟我们底部进场，把握新一段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大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

来自柯有伦的歌曲《飞》，7:27，继续关心健康消息。你有去做植牙吗？现在植牙手术已经比起过去来说相对的比较普遍了，然后费用上面可能也是有一些比较 CP 值高的选项，或者是比较实惠的选项。那么在人工植牙的部分，技术也有变得比较更好一些，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在植牙完之后会碰到像是植体周围有肿胀，或者是流血，或者是骨头流失这些并发症，那么去求诊的患者也有比较增加了。最近就有一个牙医师，他分享他自己门诊当中有一个超过10年追踪的复杂的案例。这是一个70多岁的先生，他在十几年前50几岁的时候，他就在诊所植入好几颗植体，就去植牙。那在植牙手术之后，大概2年到3年之内，他的植牙陆续出现了一些松动，后来就转到这个牙医的门诊去。那这个牙医的门诊就发现，这个先生他嘴巴里面有几颗植牙的植体已经是严重的发炎，而且有骨头流失，甚至还有一颗植体是已经断裂，然后他的其他的假牙的部分也因为设计不佳，有导致他的口腔持续发炎。后来再经过一些追踪，然后跟手术去做清创跟补骨之后，也把一些不良的假牙、设计不良的地方做清创、做重建，那这个先生就全口修复，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都状况都很 OK， 咀嚼的状况也都很良好，整体状况都相当的稳定。所以这个植牙其实有可能会有一些松动啦、摇动的可能性，就它并不是说你植完一次然后你就一劳永逸，它还是有可能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而且牙医有提醒，如果植牙植完没有正确的照顾，周围的组织很容易就会发炎，或者是可能会影响骨质吸收。而在临床上的一些数据也有显示，如果没有办法妥善的维护或者是定期追踪，那么过了10年，大概会有一半的患者植牙周围都可能会有牙龈出血的问题，那有将近20%甚至会恶化变成骨头流失，变成比较严重的并发症。而且在临床上还有一个状况蛮棘手的，就是一旦你有并发症，然后你本来去的那个植牙的诊所可能他搬走，或者他可能不做了，或者可能各种原因，所以你就会陷入一个没有办法正常咀嚼，因为你的植牙已经有问题，但你又不敢再次治疗，会有这种双重的困境。那牙医就有说，就算你没有办法回到原本的诊所，你可能搬家，或者是你那个诊所他搬走了等等，只要他新接手的牙医师透过全口影像评估或者是做临床检查，还是有可以去判断你的这个植体的结构跟你的骨头状况，还是有办法按照不同的情形去帮你做量身规划，看你是要清创补骨把植体移掉，还是要重新植牙，这个再可以再去做评估的，就可以再帮助你重新的找回你的咀嚼的功能。那么牙医师就说，你要用植牙然后之后可以比较顺利的有正常咀嚼功能，有几个重点，日常的照护很重要。首先就是植牙之前，你一定要先进行比较严格的牙周的检查，如果你有牙周病要先完成治疗，确认病况稳定再来去做植牙。然后植完牙之后，不管你是自然牙还是植牙，其实都是一样的，你都要尽量避免直接去咬甘蔗或者是去咬那个骨头这种很硬的食物，也不要太常一直去吃那种质地比较坚硬的坚果，这样子可以降低牙齿，不管你是原本的牙齿还是假牙还是植牙，这个都可以降低牙齿受损的风险。以及呢，植完牙之后就算你没有植牙，其实你也是要定期去牙医来检查，或者是接受洗牙专业的清洁服务，那这个是早期发现，你就可以早期来做处理，会比较不那么麻烦。然后最后呢，是牙医提醒，目前在台湾有市面上好几百种的植牙的品牌跟规格，所以你要做植牙的时候，你一定要跟诊所确认，然后你最好是也可以记录一下，看你要拍照还是怎么样都可以去记录一下你自己选的那个植体的品牌跟型号，然后你最好是把它备份，就以免你之后有真的需要去做重建或怎么样，那原本的那个牙医诊所或原本那个牙医师如果又没有你的记录的话，你就可以提供牙医师你的植体品牌跟你的型号记录，这样子是方便后续接手的医生可以帮助你更快的提供精准有效率的治疗，也可以让自己避免成为植牙孤儿。

0: 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卫福部呢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癌症还是稳居首位。那其中呢，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很害怕的，还有呢这个胃食道逆流，现在国人得到的也非常的多。那近年来呢，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所以呢益生菌的选择也成为不少人的考虑的保健品哦。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
3: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我们每天打开新闻一看啊，真的是很多那种像很多明星得大肠癌啊，还有什么网红也得大肠癌哦。
3: 对。
2: 甚至有这个美女啊，她以为她自己瘦身成功，
3: 对，
2: 就才发现她是得大肠癌晚期。
3: 事实上，很多人忽略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3: 便秘就是大肠癌的门票。
2: 嗯、哼哼
3: 你想，你的肠道开始有便秘了，
2: 嗯，
3: 然后开始堆积宿便了，
2: 是
3: 毒素开始累积，坏菌开始堆积，
2: 嗯，
3: 那些自由基。硫化物分臭素就变多了嘛，
2: 嗯，
3: 那你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肠道的细胞，你每天吸毒吸毒吸毒，你就会中毒，
2: 是，
3: 好，所以事实上我们讲中毒是第一件事情，可是导致你便秘的因素是来自于益生菌死掉了。
2: 哦，
3: 所以你的好菌变少，你的蠕动就变差了。
2: 嗯，
3: 所以关键是你的菌相比例。刚才你讲大肠癌对不对？
2: 对。
3: 你知道大肠癌的人的肠道，它的好菌基本上只剩下10%，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好菌可能少掉1/3，你的蠕动就开始出问题了。
2: 嗯、
3: 所以少掉1/3就开始便秘了。
2: 是。
3: 少掉一半可能就长了一大堆的什么息肉。
2: 嗯。
3: 那可能剩下1/3。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血便，
2: 嗯、哼哼，
3: 剩下10%就是大肠癌了。
2: 嗯，
3: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菌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你的健康指标。
2: 对，
3: 所以刚才我讲的关键字是9:1，坏菌9，好菌1，基本上你时间不用太久，
2: 嗯、哼，
3: 你就会得到大肠癌。
2: 是，所以说这个菌相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肠胃道都是充满好菌。那像是现在胃食道逆流，我们吃益生菌有用吗？
3: 你要选对益生菌，因为大部分的益生菌是针对排便或是过敏的。那像我们有跟这个中部医院大学研发一支新的菌种，
2: 是
3: 叫做 LP119。
2: 嗯，
3: 那这支菌经过临床哦，它能够去抵制幽门螺旋杆菌。因为你讲到胃食道逆流，最近这几年成长5倍，
2: 嗯，
3: 所以你发现。现在电视很多广告，什么喝咖啡、
2: 啊、
3: 拌中物、
2: 然后吃
3: 辣的、
2: 甜的啊。
3: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电视在广告代表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变严重的。那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的一个族群在40岁以上，高达70%。
2: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比比皆是。
2: 嗯，
3: 那你但常常胃食道逆流，你的胃酸就会灼伤你的食道，就会增加你食道癌的一个风险。
2: 啊，
3: 对，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胃酸过多，
2: 嗯，
3: 你吃的酸性食物吃太多，你肚子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如果你是酸性食物吃太多，你就吃碱性，它可以酸碱中和。
2: 嗯哼，
3: 可是你是幽门螺旋杆菌呢？你酸碱中和是没有用的。
2: 所以我们这次研发出来的 LP119， 它对这个胃食道逆流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是可以杀死的，
3: 它可以杀死幽门螺旋杆菌
2: 哦。
3: 然后它这个在你的胃里面有帮助消化，
2: 嗯，
3: 然后让你的胃可以分泌更多的这个什么这个胃黏膜，
2: 嗯，
3: 所以它第一个它有保护胃，
2: 嗯，
3: 第二个保护什么消化系统，
2: 嗯，
3: 那第三个是它会抗幽门螺旋杆菌。
2: 哇，这个太强了啦，这个功能太强了。
3: 所以而且这菌很难得，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它是用孔洞扩散法，它拿培养皿，它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跟这个益生菌丢在一起，
2: 嗯，
3: 让它厮杀，
2: 嗯，
3: 你知道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
2: 嗯，
3: 做超过好几万次。所以它是万中选一，
2: 嗯，
3: 所以它不是每一只益生菌都能够去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2: 所以就是一直实验值实验值实验，然后找出那个可以对抗的，
3: 花了5年的时间。
2: 哇，
3: 你知道有些大学生有没有，
2: 嗯，
3: 还没有毕业有没有，都没看到火的，然后
2: 在做实验的时候都
3: 带着悲伤的心情就离开了学校，
2: 还没有看到结果就对了。
3: 然后他毕业之后啊，怎么过2年成功了
2: 啊，没有见证到奇迹这样。
3: 对，因为我们发现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2: 嗯，
3: 它影响到国人的一个健康。那你想象一下，就是事情，胃是上游负责消化食物，如果没有消化，肠道就没办法吸收，
2: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胃不好的人容易拉肚子，
2: 嗯，哼哼，
3: 肠道不健康的人容易便秘，
2: 是
3: 菌相变少蠕动变差就是便秘，
2: 嗯，
3: 那你消化不良就是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不是喝了牛奶就拉肚子，
2: 对，
3: 那不用半天，他只要20分钟他就拉肚子，
2: 嗯，而且你知道肠胃不好你的人生真的也是黑白 的
3: 黑白，
2: 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人家还在那边吃东西吃很开心在聚餐有没有，你又要跑去上厕所，然后你又不然 然是吃一下子你就微肚肚微肚肚。
3: 那你想，如果有人半桌一万块请你吃龙虾，结果你吃了五口，
2: 有的还会过敏，
3: 就胃食道逆流就上来了，
2: 是，
3: 你就能够看着别人在吃那一桌一万块的大龙虾。
2: 所以益生菌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补充的，因为我们现在外食族很多嘛，常常吃一些外面的东西，其实都会杀死那些好菌。
3: 你平常补充益生菌就能够保护什么肠道，或是有抗过敏的功能。
2: 而且对，就是抗过敏，像刚刚说吃那个什么龙虾有没有很好吃，有的人就会很容易过敏。
3: 对，
2: 但是益生菌补充下去，你好像免疫力也提升，然后你就是比较不容易过敏。
3: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 LP19 它是 LP10 的升级版，那里面它本来就有 LP10 的菌在里面，
2: 是
3: LP10 有抗过敏的功效在
2: 里面。对对
3: 对，所以本身你是抗过敏的族群，你本来吃110就很有效了，现在是全面升级添加119在里面，
2: 是，
3: 所以他会针对那些就是一切生的，你会发现呢、哦，我上次讲过中医大哥大飞哥，他吃119就觉得哇，这个很有效的，起码讲的119公，哇，不得了了，这个太强了，
2: 忠实顾客就
3: 真的，那他多夸张嘛？他说他现在只要不舒服，马上吃，马上好，马上缓解，
2: 是，
3: 所以你看他把那个胃药的钱哦。都拿来买119，它会帮你重整消化的功能，
2: 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这样。
3: 对，
2: 像是这个医学界也有说，就是人体呢基本上的疾病都跟我们的肠道的那种好菌有关嘛，像是什么眼睛啊、私密处啊、泌尿道啊、上呼吸道，都跟肠道的乳酸菌有这个密切的关系嘛。
3: 对，因为肠道里面有很多的迷走神经，你会听过很多的书会写说啊，什么肺肠轴、
2: 对，
3: 肝肠轴、脑肠轴、然后什么免疫器官，
2: 是，
3: 然后第二个大脑，
2: 对对对，
3: 事实上他在告诉你。事实上肠道很重要，因为万病之源在肠道，那简单讲健康的钥匙也是肠道，所以你会发现人很简单，你的消化系统只要健康，你人至少健康就80分了。
2: 对，
3: 可是你只要是消化系统出问题，你的健康就只有60分以下。
2: 像现在呢有很多人哦，就是会比较容易忧郁啊或抑郁啊，
3: 对，
2: 事实上这个也是要补充益生菌。
3: 对，因为肠道会分泌血清素，健康的肠道会分泌很多快乐荷尔蒙，
2: 对，
3: 血清素。
2: 如果你肠道都是垃圾，你当然也是这个毒素一直吸收嘛。
3: 那你想，你的肠道如果都是大便呢？它的血清素分泌就很少啊。所以人家说排便不顺畅的人也 get 塞便，台语有没有？为什么？
2: 他这是有原因的，
3: 他就开心不起来啊，因为他的肠道没有在分泌快乐荷尔蒙啊。
2: 真的，你如果说便秘的人哈，事实上你真的心情都不好呢。
3: 真的，
2: 你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顺畅的上出来。
3: 真的，我想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上厕所，对不对？回头一看，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大便很黑很臭，你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你发现大便很漂亮，颜色不会臭，金黄色，光回眸一看，心情就好很多。为什么？至少我是健康的。
2: 对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而且也不会臭，健康的便便其实不会太臭。
3: 像很多人不是有大肠癌的这个经验嘛，对不对？事实上，你就是要做重建，因为你以前就是菌相生态不好嘛，你现在把好菌养进去，坏菌减少，事实上你就是。减少自己的发生率，
2: 是
3: 像之前那个于天他女儿不是那个于元启，他不是大肠癌就前两天就不见了吗？最近他儿子于那个什么，
2: 好像又有长什么东西，
3: 对，去检查也是有。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是有家族遗传，就是你有癌症体质的，事实上你的肠道不健康，你得大肠癌的几率又是比别人高，
2: 是没有错。好，所以呢，其实哦，大家都知道补充益生菌，但是你要补对益生菌哦。来，我们这个 LP119可以针对这个。肠子还有胃食道逆流，而且它的菌数很高。
3: 对，今天又升级了119，针对消化系统。那我们有分70亿跟700亿的，所以说你的症状是比较严重，当然是建议你大量的补充700亿。他当天有感，像张飞就是这个。那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平常没什么太大的症状，我可以选用70亿的去做补充，
2: 是
3: 因为卫福部都建议国人每天补充100亿，就是他希望大家都
2: 对，基本上要100亿啊，
3: 100亿就是维持健康，所以70亿也是维持健康。可是你可以吃个2颗、3颗、4颗的胶囊，它一样的数量就会变多。
2: 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这个
3: special，
2: 好 special 的，
3: 所以我们今天破盘的这个产品就是胶囊的70亿的这个，
2: 是
3: 一盒是30颗，那通常我们通路价就是一盒就是1280，那只要他们在做活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特价990，或是第二件起就打五折。
2: 对，
3: 你看哦，如果1280在第二件打五折，是不是等于加起来是1920？
2: 对，
3: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限时20分钟，超杀价，
2: 是
3: 5盒只要1980，
2: 五盒只要1980，哇，那当然要买这个啊！
3: 20分钟，只要1980，
2: 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就是特别的优惠，就是5盒1980，哇，这个太划算了。
3: 对，
2: 不过呢，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家族人比较多啊，一起要来那个吃的话，哈。很快就吃完了， 对啊，有没有再大足一点的啦？
3: 原来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了啦，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加1000块，你就要多给几盒。
2: 当然是五盒啊。
3: 我的天哪、啊、通常你一千块是不是就三四盒差不多的，
2: 你这个问题不能问我啊你问我我一定说五盒的、啊、
3: 好了，对吧，就挺不用了这一次。
2: 好
3: 我们就限时二十分钟。
2: 嗯，
3: 好，五盒1980，十盒2980。
2: 哇塞，那当然要买十盒的、啊。哎、欸，拜托，我自己买回来囤一囤，我自己要吃也是 OK 的，对不对？
3: 所以你刚才想是一千块五盒是你自己想买的这个价格？
2: 当然是我自己想要买的啊，对啊，对啊。好，所以今天是
3: 好，就这样玩到这边，
2: 太棒了，真的就是五种哈、哦，阿萨利不啰嗦啦，2980哈，就是给大家十盒，如果你要买五盒也是可以的哈，1980哦，快点拨电话喽，
3: 电话号码是0800-808-995，0800-808-995。
2: 好，快点拨打电话，0800-808-995，0800-808-995。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大家，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3: 拜拜。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卫福部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稳居首位，其中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非常害怕的。同时许多朋友呢，常年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哦，可以说是深受其扰，久了还有罹患呢食道癌的风险。因此呢，近年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的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含有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还有呢改变菌虫生态，针对呢胃食道逆流的改善也有帮助。今天吴总呢特别提供了70亿的益生菌一盒，市价是1280，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808-995，0800-808-995。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4: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5: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6: 早上时间7: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naco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2026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将在10月9号到11号于方苑普天宫登场，3天活动将集结县内13间宫庙，民众可以一次参拜13尊的妈祖，另外有联合绕境、宫庙集章、祈福桌游、套色印章、直播求好运、公益活动以及产业市集等等。而县长王惠美表示，今年适逢丙午马年，选在具有白马传说的方苑普天宫举办妈祖祈福文化节，可以说别具意义。台积电先进封装设备与材料验证基地确定要落脚在高雄白埔产业园区，预估会带动超过20家中下游设备材料供应链厂商进驻。总统赖清德日前出席动土典礼，也指出园区预计会创造超过4000个工作机会，年产值上看3000亿元，并强调政府已经将 AI 还有资料中心用电纳入评估，确保2035年之前供电无虞，加速绿能发展。台南市国定古迹五妃庙上次大规模修建至今已经超过30年，长期风雨地震跟台风侵蚀，部分的建筑结构有裂化跟损伤，市府最新斥资2600多万推动修复工程，要全面改善庙宇结构以及周遭环境，日前办理开工仪式，预计2028年10月修缮完毕。新竹市棒球场改善完工，即将要重启，预估11月1号开幕式。而新竹市府教育处也对外说明，新竹棒球场开幕赛相关活动经费是原本评估的预算科目，而经费编列本来就包含运动推广跟活动相关的支出，没有逾越原先的编列用途，也不影响基层的运动训练以及其他社福资源。不过市府考量为了避免外界误解，将会以地方教育发展基金累积剩余来致应。 桃园市府推动桃小巴上路两年，但不时传出脱班，学生搭不上车。有民代反映，观音、新屋大众运输选择有限，一旦脱班，对通勤族群冲击更大。交通局则对此回应，将会严格要求。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求精做强，封测小巨人出列。2017年台湾出版了美国企业杂志总编辑鲍勃林涵所写的商管书《小是我故意的》。在书中，作者挑出14家企业，共同特色就是不以营收规模成长作为